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力，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害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男儿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听见了喇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1: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2: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1: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2: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2: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2: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 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

0: 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恩，扬名成人，王子明，一意孤行而不见天。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一个孝顺女，想必是你为恁婆母把泪滴。恁婆母在外身受着苦啊，咱亲戚姐姐是应该的。今天二十九。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1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 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儿，一小半儿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儿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

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金膏的药效，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金膏，这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
三五十坛子精。

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高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

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九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金膏专门安排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膏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金膏提供给患者。高的药厂一看，一个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

0: 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呀。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京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京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京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京膏。京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京膏。请您不要问京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京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京膏贵贱不卖。京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3.6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京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京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 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边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啊。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和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那是。哎，这吃上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

0: 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1: 嗯嗯嗯，
0: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1: 嗯嗯，
0: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1: 啊啊！
0: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1: 啊！
0: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火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
1: 啊、
0: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呢？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
1: 哦、
0: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
0: 嗯、
1: 是吧？
0: 是好。郭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郭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活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1: 啊，
0: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1: 嗯、
0: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精高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1: 哎、
0: 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0: 嗯，
1: 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嗯，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02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用的非常好的哈。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2: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2: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2: 啊
3: 这个我们用这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2: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
2: 嗯、
3: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2: 嗯。
3: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
2: 嗯。
3: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2: 啊，
3: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2: 高了是吧？哎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在胡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啊！
2: 你看看多好，是吧？多快呀、啊，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
2: 啊。
3: 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

0: 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
0: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金膏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
3: 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膏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我晚上那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3: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1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片，也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哦，萎缩性胃炎，
3: 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过就是平常也吃的吧， 就是没水准，他这个早上起来啊。

0: 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这。
1: 哦。
0: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着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的。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清高，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0: 哦，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正是活动了，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又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0: 对，我就听着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高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那没
0: 错，我也听，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高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高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高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0: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0: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膏啊，我可用上了。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花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 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个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
1: 啊啊啊，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猴了。
1: 哦，
3: 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3: 瞅啥东西正当过来了。
1: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是、
1: 哎、
3: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3: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3: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3: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七十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3: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3: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了。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3: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3: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3: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3: 感谢您了，胡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你好孙主任。
13: 哎，
11: 孙主任，这两天啊咱接到好多听友电话，大家都说听节目之后啊马上去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手里这个辅酶 Q10 啊，结果发现没一个是靶向辅酶，这个核对了 也没有一个是370毫克高含量的。就我听完大家这个反馈之后啊，真的感觉就难怪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火这么久，能在香港这么受认可，真是从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碾压了普通辅酶 Q10 了。
13: 对，
11: 嗯，
13: 这个我跟你说哈，这医用靶向辅酶在香港啊它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11: 嗯，
13: 而且同品类啊没有一个能打得过它的。
1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香港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百姓能接触到的都是好的，所以当地的朋友用东西他也很挑剔啊，尤其是关乎健康的这个药品，那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3: 没错，
11: 嗯，
13: 哎，你就说辅酶 Q10 这类产品哈，在香港啊这几十年里已经更新换代了几百次了，
11: 嗯，
13: 只要是有含量更高的就会淘汰一批，
11: 嗯，
13: 因为早些年大家都盯着含量。
11: 对，是
13: 的，今天你能出100毫克的，
11: 嗯，
13: 明天呢我就有150毫克的，后天200毫克的就冒出来了，
11: 总有更高的啊。
13: 对，其实你也会发现不管是200毫克的甚至是300毫克的，
11: 嗯，
13: 他们面临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11: 是，您之前讲过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不管含量标的多高，但吃进身体里都是平均分配，那真正能被心肌需要的心肌吸收的只有0.5%，所以相当于大家伙都白吃了。
13: 对，就是这么回事。
11: 是，
13: 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啊，我们都管它叫保健级别的辅酶。
11: 嗯，
13: 不管你买的是几百块钱一盒的， 还是上千的，也不管上面标的含量有多高，
11: 嗯，
13: 最后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 0.5%，
11: 很少。
13: 这种情况下啊，结果都是一样的。
11: 嗯，
13: 所以说你不管是多贵的辅酶 Q 十，你吃进去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1: 是的，所以好多听友可能先前都踩过这个坑啊。那现在咱大家伙知道了，了解了，无论多好的东西吃进去不吸收，这个钱那就相当于是白花了。
13: 所以啊，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啊几十年不被替换的关键。
11: 嗯，
13: 它追求的是精准有效。
11: 没错，
13: 它的370毫克含量，这是啊养心护心的标准含量。
11: 你说到这个标准含量，孙主任前两天咱也给大家伙讲过啊，其实适合心脏的辅酶含量也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13: 对，
11: 嗯，
13: 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一天呢要跳动10万多次，每一次跳动啊都离不开辅酶在这里啊作为能量连接的桥梁。
11: 嗯，
13: 香港卫生署联合心血管学会早就通过研究证实，人体心脏每日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量，
11: 嗯，
13: 就是啊370毫克。
11: 哎，
13: 这个剂量呢既能满足心肌功能需求，又能助力受损的心肌修复。
11: 嗯，
13: 多出了一分浪费，少一点呢又不足。
11: 哎，
13: 这是一个妥妥的黄金平衡的含量，
11: 刚刚好。
13: 但更关键的是，这一数值啊和人体生理需求完全吻合。
11: 嗯，
13: 人出生的时候心脏内维持正常功能每日辅酶含量就正好是370毫克。
11: 哦，对上了。
13: 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逐渐下降。
11: 嗯，
13: 而消耗呢却不断的增加，尤其是上了年纪心脏功能本身就偏弱的人，辅酶缺口就会越来越明显。
11: 嗯嗯，
13: 这也是很多老年常感到心慌胸闷浑身没力的一个原因。
11: 嗯，这就找到根儿了啊，真正的原因。那咱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含量正好370毫克，它刚好补上了这个生理缺口，非常精准的满足了所有人心脏每天的这种能量需求了。
13: 对，更关键的是，它不光啊含量好，它还能啊靶向入心。
11: 对，含量够，同时它还得能精准到达位置啊。
13: 对，那普通的辅酶 Q10 它是啊广撒网平均分配。
11: 嗯，
13: 而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像给辅酶 Q10 装了专属导航。
11: 嗯，
13: 吃去之后370毫克高含量直奔心肌细胞
11: 到达目的地。
13: 哎，你这样我们只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11: 嗯，
13: 让心脏每一次波动啊都有力为全身啊供血。
11: 嗯嗯，
13: 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说，这样的营养供给效率是养心肌快好的方式。
11: 是的，
13: 老年人吃了之后心脏能量缺口补上，很快胸闷就会缓解，心慌也会减少。
11: 嗯，
13: 都是普通辅酶达不到的。
11: 嗯，所以说呀，吃辅酶呀，不是说光看辅酶这两个字儿，不是说有辅酶就行，只有把它全都吃进心脏才会起作用，才能真正的吃出效果。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呢是370毫克超高含量，咱直接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所以呀，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说啊，哎，我都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但从来感觉没有什么太明显效果，因为大家没吃过医用级靶向辅酶，辅酶的绝大部分作用啊，它都没发挥出来。现在咱们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不光是370毫克的高含量，关键这个配方还特别好。
13: 对，这个说得很对。很多老年人呢都在吃辅酶 Q10， 但是我们大家肯定没有一个呀吃过配方型辅酶 Q10 的。
11: 对，你别说吃过了，很多老人家包括我啊，都是听您讲了之后才知道，哎呀，这个辅酶是有配方的啊。
13: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辅酶以外，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强的红曲米。
11: 嗯，
13: 并且利用啊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的难题，
11: 嗯，
13: 同时脂肪酶粘合红曲米 两种成分还可以对心肌

0: 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的。
1: 对，
0: 那辅酶 Q 10我就不说了啊，几乎人人都在吃。咱就说这个红曲米，现在很多这样的产品，大家都认为说对身体好就吃，有这样一个观念。
1: 应届靶向辅酶里的配方用红曲米和咱们煮饭时候用的红曲米啊，完全是云泥之别，
0: 不一样的啊。
1: 医用靶向辅酶里的红曲米叫做特制红曲，和普通红曲最大的区别就是，普通红曲是食品，而特制红曲是用于制药的。
0: 哦，
1: 你比如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曲芷康和芷必妥，主要成分就是特制红曲，
0: 药品的。
1: 但是这一种特制红曲啊只是制药，我们平时啊是接触不到的。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说能是医用级的，这个里边配的红曲米都是特制的，都是药用的，所以吃它啊，你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身体有变化。
1: 没错。
0: 这
1: 种特制红曲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普通红曲的八倍以上，然后呢再用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辅酶牢牢的粘在一起。就像射箭一样，心脏就是靶子，直接把辅酶送到心脏当中，
0: 精准到位了，
1: 一天一粒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分解心脏周围的脂肪。
0: 要不为什么说长期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人啊，这个心脏能量越来越足，同时心脏的负担越来越轻，越来越小。
1: 对。像是心脏病合并血脂高的人，我们要长期吃洛伐他汀、心法他汀。
0: 他汀类的。
1: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血脂康和脂必妥等降脂药的人。如果你能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一般呢吃到6到12盒的时候，心肌功能开始提升，血脂指标能控制稳定，就可以减少这些药物的依赖。
0: 三大黄金成分各有所长。那我把这三个东西都买回来，我一起吃，是不是也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和效果？
1: 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先不说呀，你买不到特制的红曲和脂肪酶。就算能买到，你吃进之后，它们也是各走各的，无法实现靶向入心。
0: 分散了啊。
1: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合力。它把370毫克辅酶和红曲米利用脂肪酶捆绑在一起。进入到心肌细胞之后迅速释放，这才是医用靶向辅酶能做到高含量靶向入心的关键。
0: 这就好像是咱手指头单独一个手指头戳人没力气，但你要握成拳头它就有力量有劲儿了啊。
1: 对，
0: 所以只有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能吃到心脏的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时候才是有力量的。
1: 对。
0: 也
1: 正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院强心首选就是医用靶向辅酶。像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冠心病，血脂也高，所以他血管阻塞速度就快。下过2次支架还是控制不好。降脂药长期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后来常规用药的基础上让他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吃了半个月的时候，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心慌胸闷等症状改善了。
0: 不一样了，这不就是这个心肌的能量上来了吗？
1: 没错，吃到6盒的时候心绞痛减轻了很多，以前1个礼拜的发作一次。吃用级靶向辅酶后延长到1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疼痛非常轻，等他12盒吃完，心脏功能稳定的特别好。而且血管淤堵没有加重，去查血脂指标开始下降了。而且这期间血管淤堵也没有继续加重。
0: 全都是好消息啊。
1: 对，
0: 所以呀，咱说吃辅酶 Q 时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增加心肌能量，减轻心脏负担，血脂被分解了，不光是你这个指标稳定的好啊，而且可以避免像血管淤堵这样的情况，这才是咱们吃辅酶真正的意义啊。以往大家伙吃了很多，但它的核心作用连10分之1都没吃出来啊。
1: 对，没有作用啊，不就白花钱了吗？
0: 对呀。
1: 哪怕你

0: 花2块钱买的，这2块钱呢、啊、都不应该花。
1: 对，没必要掏了。
0: 而且除了黄金含量和配方，它在吸收这一点上也是普通辅酶无法超越的。
1: 嗯，
0: 它能做到一秒钟水溶。
1: 嗯，
0: 这一点对心脏病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都是脂溶性的，但我特别不建议大家用，因为你压根吸收不了。
1: 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这样想哈，什么是脂溶性？
1: 嗯，
0: 能溶解在油，脂肪类的东西就是脂溶性的。那油好吸收吗？
1: 不好吸收啊。
0: 所以脂溶性辅酶也是一样，你要想把它吸收，你得需要胃肠、肝胆多个器官去消化。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胃肠消化能力弱，胆汁分泌减少，
1: 嗯，
0: 肝脏代谢功能也下降，
1: 是的，
0: 根本没办法满足脂溶性辅酶的吸收条件。
1: 哦，
0: 这样一来，不仅大部分营养吸收不了，还会给本来脆弱的胃肠、肝脏添加负担。
1: 嗯嗯，
0: 容易出现腹胀、反酸等不适。
1: 这就得不偿失了啊。不吸收不说，反而加重了身体负担。这样的辅酶真的就是给大家伙儿，咱也不能随便吃啊。
0: 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它是香港专门研发的水溶性配方，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
1: 孙主任，我理解的水溶性就靠水就可以溶解呗？
0: 没错。
1: 嗯，
0: 人体60%-70%都是水，它进入身体之后不需要胃肠的吸收，能做到一秒钟速溶，
1: 特别快，
0: 可以直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
1: 嗯，
0: 无需啊依赖肝脏来转化。
1: 哦，太好了。
0: 在临床当中更适合用于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
1: 嗯，
0: 就比如临床中啊很多重症心衰的患者，
1: 嗯，
0: 到了后期也用药特别谨慎，很多药物不敢用。
1: 对，
0: 就怕呀加重器官负担。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用过滤，
1: 嗯，
0: 每日一粒，对重症心脏病患者也能满足一天的消耗，能量补充进去之后能改善心脏泵血功能，
1: 嗯，
0: 进而帮助患者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
1: 嗯，就可以完全放心用了啊。
0: 对，
1: 那这么看来，它的含量、配方、吸收哪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有优势，难怪香港的这个辅酶更新换代几百次，最后大家伙就锁定了医用靶向辅酶，就认准它了。
0: 正是因为这些呀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它在香港的应用场景也特别广。
1: 嗯，
0: 从玛丽医院、港安医院等医院的心脏手术和术后护理，到社区老人的日常心脏养护，
1: 嗯，
0: 再到重症患者的康复治疗，都是首选。
1: 嗯嗯，
0: 它能满足不同心脏患者的需求，不管是追求高效吸收的老人，还是需要安全用药的重症患者，都能从中受益。
1: 是的，
0: 这也是它能啊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核心原因。
1: 嗯，好在哈、啊，现在咱们广大听友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的作用于大家的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代谢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气短、乏力等问题，保护心肌细胞膜，维持心脏正常的跳动功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吃辅酶的啊，大家一定要选医用靶向辅酶，真正把营养吃到心肌上，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相关情况。
0: 其实杨迪啊，
1: 嗯，
0: 咱们这两天一直啊在聊医用靶向辅酶。
1: 对呀，
0: 哎，大家都觉得呀，它营养心肌特别好。
1: 嗯，
0: 在香港啊，真正排在心脏病治心首位的，还有一个极其濒危的防促香药。
1: 嗯，
0: 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在香港治心领域，但是提供不了。
1: 哦，
0: 是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少，到现在为止啊。也没生产出来多少盒。
1: 我大概知道了。
0: 现在想起来是什么？
1: 当然记得了。您说这个治心脏病肯定是这个苏合香， 咱们香港大药房有两种边的香药，一种是安息香，一种是苏合香，我记得非常准啊，濒危稀缺类别的。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苏合香。我们上次王牌药品开方月，我是把它呀本来放在首位的，
1: 嗯，
0: 就想让每个心脏病患者呀家庭都能备上。
1: 那当然了，
0: 毕竟啊这是能进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实在没办法，产不出来，
1: 这个产量特别有限。
0: 对，因为我们说的苏合香啊，它原产地是洪都拉斯，
1: 嗯，
0: 它属于啊外邦香药，最早的时候啊是古代通过呀外邦进口进贡来的，只能供给皇帝使用。
1: 对，
0: 所以当时把苏合香也叫地膏，
1: 皇帝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现在用到的这个苏合香的品质和当年这个进贡的品质是一样的吗？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做到啊一刻就新。
1: 嗯，
0: 但是弊端呢就是太少。
1: 确实，
0: 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被列为濒危药物保护品种，产量啊逐年减少，
1: 嗯，
0: 已经从原来的50吨下降到10吨。
1: 哎呦，
0: 苏合香的生产呢也是由原来1年生产一次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
1: 嗯，
0: 想全面供应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1: 嗯，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也是现在大家伙买不到的一个原因。苏合香已经1年没有供应了。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呀啥时候能有啊，甚至有的朋友跑到香港去买，特意去一趟都没买着。因为这1年当中大家用发现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心梗的朋友，很多都是因为苏合香，说实在的办保住了。
0: 这就是啊苏合香的特性。
1: 嗯，
0: 这个药很特殊，用的患者都知道，它是一个啊注射剂剂型。
1: 嗯，
0: 是暗支的，一支里边呢就是一颗。
1: 对，但大家别看这个量少，这药劲儿很大。上次您是把这个苏合香带到直播间，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我刚把那个苏合香的盖子给拽下来，满屋子全都是苏合香的那个药气，闻着都感觉有通窍的这种体感。
0: 对，因为啊，就是你闻到的同时，它的药性啊就已经进入了血液循环，
1: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所以说我们在心梗突发的时候，你用它一刻就心，
1: 嗯，
0: 其他药不行。
1: 这也说明苏合香是目前非常的药了。
0: 没错，
1: 嗯，
0: 越是尖端的急救药用量反而越少。
1: 是这样的，就我看电视的时候也看过，急救的时候肾上腺素用量基本都是零点几毫克。
0: 临床抢救中肾上腺素的用量是0.1到0.5毫克就能救命，在这个范围内。
1: 嗯 嗯，
0: 你比如说 RT 普酶，心梗脑梗疾病突发的时候到医院都会给你打这个药磷酸。
1: 哎，嗯，
0: 它一次用量也就是0.1毫克，
1: 非常少的用量哈。那孙主任，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心梗突发的时候苏合香能一克，它和这些急救药有点像平级的这种感觉了？
0: 可以啊，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这些急救药啊它只能临床抢救用。
1: 对，
0: 谁也不能说呀家里备点肾上腺素，是不是？
1: 那肯定的，咱也不敢说随意用啊。
0: 所以说苏合香的优势就出来了。
1: 嗯，
0: 苏合香作为心脏病的头把交椅，它叫一刻就心梗突发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用。
1: 嗯，
0: 一颗推进去几秒钟就能把心脏一切孔窍打开。
1: 嗯，
0: 散开心窍上堆积的浊气和血瘀，人马上就能缓过来。
1: 要这么看，真的就是为进一步治疗抢救了非常关键的这个黄金期的时间了。
0: 对，在心梗治疗脑中风治疗的时候，时间是最关键的。
1: 对，时间就是生命。
0: 抢时间的方法呀看着有很多，但是苏合香更方便。
1: 对，
0: 用它一次一颗就能防心梗猝死。所以说在香港玛丽医院、九龙医院等医院的心血管科每年都必须备着苏合香。
1: 嗯，
0: 用于急性心脏病突发急救，心梗、心脏骤停、意识模糊、胸痛不止的时候，医生才会第一时间给你用上。
1: 关键时刻用上。
0: 在香港九龙医院去年就有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心梗患者用了苏合香之后， 平均三分钟胸痛啊就可以缓解，
1: 嗯，
0: 意识就可以稳定恢复，在后续的溶栓支架手术争取了关键的时间。
1: 嗯，这可是生与死的距离呀。所以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苏和香啊就是非常关键的，给大家报答。如果说我们家里面能够备上它，你相当于多了一个随身的急救帮手，能在救护车赶到前，最起码咱能把病情给稳住。
0: 为什么苏和香救心速度这么快？
1: 嗯，
0: 核心就是啊它的提纯技术，它是酒精提纯的精纯制剂。
1: 嗯，
0: 杨迪还记得什么是酒精提纯吗？
1: 当然记得，就很多纯度要求特别高的一些药品，它都是酒精提纯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些高纯度药品，我们说一点杂质都不能有的时候，
1: 嗯，
0: 哎，或者是啊，药效成分非常少、非常珍贵的时候，你在提纯的时候不能把它浪费。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治疗病变的紫杉醇注射液，
1: 嗯，
0: 对抗疟疾的青蒿素，还有重症感染才会用的半谷霉素注射液，
1: 嗯，
0: 都是酒精提纯的高浓度制剂，
1: 都是有要求的。
0: 哎，所以说能精准起效，药效强劲。
1: 嗯，
0: 目前来讲，药物提纯。酒精是临床中药物提纯高效的物质。
1: 嗯，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现在酒精提取的这个药太少。
0: 因为啊成本太高。
1: 嗯，
0: 但是苏和香只有用酒精提取才能啊瞬间开效。提取过程中将 95% 的酒精与苏和香相融合。
1: 嗯，
0: 然后加热使酒精挥发。当酒精全部挥发以后，留存的就是最精纯的高品质苏和香药物挥发油。100颗的苏和香树脂才能提纯出一颗苏和香。
1: 哦，
0: 这一颗苏和香当中含有啊57种制新成分。
1: 嗯，
0: 每一滴的药物浓度都能达到 99%。
1: 嗯，
0: 这个杨迪，你还记得当时咱们看苏和香是什么质地吗？
1: 哎呦，我记得就非常粘稠。怎么形容呢？比最粘稠的那个蜂蜜还要稠上一些，放在手上能拉出那种长丝儿。
0: 所以啊，酒精提纯是第一个优势，就是超高的浓度。
1: 嗯，
0: 另外酒精本身也是药，它能增强药性，
1: 哎，
0: 加快苏和香的走窜性，味道的走窜性是强的。
1: 嗯，
0: 简单例子就是做饭，邻居做什么饭了，即便关门关窗，你也能闻，
1: 能闻到味儿。
0: 哎，苏和香属于烈性香药，闻的时候是一种啊类似于硝酸甘油和硒的混合味道。
1: 嗯，是有一点窜鼻子的感觉啊。
0: 对，像是心慌胸闷气上不来的。
1: 嗯，
0: 一闻的瞬间心窍就打开了，
1: 很快啊，
0: 症状马上就能缓解。当你把它放在嘴里，马上会散出一种很浓烈的类似花香味儿。
1: 嗯，
0: 药性啊能通过舌下黏膜迅速到心脏当中，几秒钟的时间药物在嘴里就能分散。
1: 嗯，
0: 分散以后会感觉一点点辛辣。
1: 对对，
0: 舌尖发麻。辛辣和麻这个特性在药理上本身就是开窍。
1: 嗯，
0: 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和香推进去几分钟人啊就能缓过来，
1: 很快的。
0: 对，
1: 所以在香港啊，但凡说家里有一点条件、有点能力的，常备的都是苏和香，一定要备上。
0: 没错，包括我们这边上次给大家提供了一次，
1: 嗯，
0: 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把苏和香备上。
1: 是，
0: 据统计分析，这一年当中，已经有1000多名心梗患者把命保住了。
1: 太好了！
0: 像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50多岁，
1: 嗯，
0: 在呀机械厂干活。常年值后半夜的夜班。
1: 哦哦，
0: 有一次凌晨2点多，车间里就他一人看着生产线，突然心口像被重物压着，痛得直不起腰，
1: 嗯，
0: 浑身冒汗，想摸对讲机喊人都没力气。
1: 哎呦，挺严重的。
0: 哎，还好他口袋里揣着苏和香，
1: 嗯，
0: 打开直接推到嘴里，吃完不到3分钟，胸口憋闷就慢慢的散了，
1: 嗯，
0: 能扶着机器慢慢坐下。自己也能打120。
1: 嗯，
0: 医生来了检查之后啊，说再晚5分钟， 心肌可能大面积坏死。
1: 哎呦，太悬了。
0: 多亏了苏合香起效快，
1: 对，
0: 没耽误抢救时间。
1: 嗯，所以说苏合香啊，这是一克的这个特性，真是目前其他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也难怪这一年里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就天天给咱打

0: 计划，就盼着说能够再买到苏合香。所以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伙问问您，这次能不能想办法也给咱们哪怕少带一点啊，哪怕说数量有限，能让有需要的听众备上，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1: 这个特别理解大家心情，但说实话，单独给大家批量提供苏合香，真的做不到。它3年呢才生产一批，
0: 很有限。
1: 全球供应量啊就那么10吨，还只专供香港，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大量提供。
0: 哇，那就太遗憾了，因为确实有好多听友都在等着这个药。
1: 不过呀，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因为心脏病患者家里啊备上苏合香。就相当于给他们生命多一道保障。
0: 当然，
1: 思来想去呀，带来医用靶向辅酶的同时，也给大家呀少量配一些苏合香，
0: 有点属于联合配药的意思了啊。
1: 没错，
0: 医
1: 用靶向辅酶呀，1粒370毫克是目前高含量，能靶向入心。
0: 对，
1: 每一粒也都能真正直接吃到心脏上，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供桥梁。苏合香。香港之心第一香药，每一颗都讲苏合香药挥发油浓度用酒精提纯至 99%。
0: 对，
1: 一支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濒危的救心药。
0: 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这是完美的一个治心方案了。
1: 没错，
0: 医
1: 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搭配在一起，
0: 是的，
1: 直接降低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要知道这样的搭配方案除了香港底院外，任何地方都做不到。
0: 太好了，就这次等于是两个最稀缺的治心产品咱给搭配到一起了，真正做到全面护心了啊。而且在经济上也给大家伙省下很大一部分钱。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价格我印象当中一盒是318。
1: 对，318在香港啊也仅仅是成本价。而且核心不是钱，是有价无市。
0: 没错，
1: 咱们现在很多家庭啊318都能拿得起，问题是买不着。就是你跑香港去你都买不着。
0: 没错，
1: 现在很多人呢都加钱找黄牛去买。所以说这一次啊，为了保证大家心脏安全，所以会给大家配药。但数量非常少，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否则呀，大概率是拿不到的。
0: 但这次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啊！广大听友们，咱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完美治心的方案。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大家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苏合香啊，开心窍第一药，防心梗突发，这两种都是香港顶尖的护心好物，搭配在一起，全面守护大家心脏健康。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错过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所有想用的朋友赶快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 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1: 稍等一下，这电话声好小啊。
6: 是吗？我看看啊，我那这位串上了。喂，这位行吗？
1: 哎，可以啊，好。
6: 孙主任，你好。
1: 嗯。
6: 今天跟您通话，我特别高兴。
1: 嗯。
6: 您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6: 我吧，就是有多年的吧，口干舌燥，口就是干燥综合症的人。平常吧，皮肤也爱干燥，手脚到冬天还爱裂口子。
1: 眼睛干不干？
6: 眼睛也干。
1: 嗯。
6: 现在由于年龄增长，眼睛现在也干涩了。完了。
1: 大便呢？
6: 大便干燥，大便是年轻点就干，就爱干燥。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6: 今年73了。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血压了什么的？血糖怎么样？
6: 啊，我现在血糖还正常。我这有甲状腺疾病。
1: 甲状腺什么问题？甲亢吗？
6: 甲减。
1: 甲减。
6: 啊。
1: 你在用优雅乐吗？
6: 用啊，已经都用了7年了。
1: 你心率怎么样？
6: 心率现在也不太好，就是以前吧还没有高血压症，现在呢血压这近几个月血压吧老是早上起来吧特别高。我这
1: 你心率快不快？
6: 心率怎么说呢？也有天也很快。
1: 体重是比过去是瘦了还是胖了？
6: 也没啥改变吧。
1: 做心电图做彩超的时候，心脏大不大？
6: 没做过这么是怎么彩超，就是那个住院家的，就是我也有心脏那个供血不足啊什么的。
1: 有没有房颤发作过？
6: 没有，我就我是。心里不提那个姐姐。
1: 你是怕冷还是怕热？
6: 又怕冷又怕热。我平时的吧口干舌燥的，就是吧舌头吧中间还有裂纹，完舌头尖痛红，到特别到夜间呢口干的特别邪乎。
1: 你现在优雅乐一天吃多少？
6: 一天现在吃一片半了，刚开始吃半片。
1: 一片半吃多久了？
6: 吃1年多了吧。
1: 你原先吃半片最开始的时候有干燥综合症吗？
6: 我就从小吧就是皮肤就爱干燥吧。
1: 嗯。你甲功什么时候验的？
6: 甲功就最近验的吧，还是甲功3项嘛，还有1项不合格。完他说你还得继续吃这个甲状腺疾病。
1: 不是你，我感觉你是吃药吃多了。
6: 是吧？
1: 因为你这症状是甲亢的症状，不是甲减的症状啊。别从化验单上看，从自己身上的表现看，你现在心率快，有早搏，皮肤干，这些都是甲亢的表现呐、啊。减半片吧。
6: 那我就吃一片吧，
1: 对对对，你吃一片，完了呀，我再告诉你，甲状腺对身体损伤最大的就是它可以引起心率增快，它最后会得甲亢心的，就是甲状腺也会引起心脏病的。而且甲状腺的心脏病啊，比冠心病、比高血压心脏病还重，它等于两个心脏病一起得的。所以说的话，你现在必须保护好你的心脏。甲亢最怕的是房颤，你现在有早搏了，我怕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出房颤。这里边呢有一个医用的辅酶 Q10，因为你是代谢性疾病嘛，主要是身体代谢紊乱，代谢紊乱心脏对这个是最敏感的。医用的辅酶 Q10 加上之后，保护心脏，防止心室存垢，稳定心脏的，这个对你很重要，保证心脏营养代谢的，防止将来出现心衰房颤。
6: 我吃什么药？我这回拿笔了，我记一下。
1: 叫医用靶向辅酶。
6: 这药我们现在没有了不？
1: 不会太久，因为这药平时很难得的。定医用靶向辅酶，就给大家配上所想。哎，咱们日常啊用辅酶养心，关键时候呢靠苏格香防心脏病突发，双管齐下，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报名了。
6: 太好了，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
3: 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是这样的，我要定那个阴阳八项辅酶啊。
1: 嗯。
7: 啊，我这不听你说这个定辅酶，这个会搭配这个苏合香，是不是真的回事？
1: 对。
7: 哎呀，那我家里的苏合香这没送几支了。
1: 嗯。
7: 那本来吧，还想问问你啥时候能有啊？你想到这次咱能直接就配上了。
1: 啊。之前呢，我们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我就有想法给大家呀带来苏合香，因为要的人呢太多，但是它实在太稀缺了，根本不够分，所以说也没办法。那这次呢，特意给大家协调一下，给大家少量的配一点。
7: 太好了，我之前买苏合香，那花了300多块钱一盒，
1: 嗯，
7: 这才能直接搭配哈，感觉太合适了，我得多订一点。
1: 这个具体政策呀没定下来呢，但是保证是啊，定医用靶向辅酶就给大家配上苏合香。哎，咱们日常啊用辅酶养心，关键时候呢靠苏合香防心脏病突发，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安心。哎，那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这是我爸在用的。
1: 啊，
7: 我爸他是有冠心病都好多年了。
1: 嗯。
7: 哎呀，他平常就是一直犯那个心绞痛。去年还突发过心梗，多亏了苏合香的。
1: 嗯，
7: 哎呀，那天哈，想想太可怕了。他这不正在看电视啊，想起身拿东西，他猛地一站起来，哎，就捂住了胸口，接着哈，直接就晕过去了。
1: 嗯，
7: 那好在是倒在沙发上没摔着。
1: 嗯，
7: 我当时一下一看夜就慌了，打那个120的时候哈，那个手都在发抖。
1: 嗯，
7: 这不挂了电话，我寻思哎呀，不能干等着，就突然想起来家里是不还有苏合香。赶紧拿出来给他用上，没想到刚用完没多久，他那个嘴唇那个青紫颜色，他就慢慢变回来了。
1: 嗯，
7: 接着吧还顺了一口气儿。等120到的时候，哎，这个人已经轻松多了。
1: 嗯，
7: 这不送到医院以后，这个医生说送医很及时啊，说再晚一会儿他就危险了。
1: 这个是啊，苏合香啊，非常及时的用上了。
7: 哎，
1: 因为心梗发作的时候啊，心肌缺血，超过20分钟就会开始坏死。时间越久风险就越高。苏合香是什么？它是药性挥发油，它里边的挥发成分呢能快速起效，直接打开心脏所有的关窍，这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你就说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像硝酸甘油里边呢是冰片是发散的，为了快速的把药物成分送到心脏放冰片，但苏合香起效可比冰片快多了，而且它能疏散心内的浊气和血瘀，打通关窍，这时候栓塞缓解了，血流通了，它就没有啊继续发生心肌坏死的危险了。
7: 对对对对，哎呀，就是从那之后啊，这我一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这两天哈、啊，你讲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哈，
1: 那
7: 一个就寻思就给我爸也用上，他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上次心梗吓得我们全家都够呛。就怕下次救不回来了，所以啊，我寻思这个辅酶吧，也得给他吃上。这样的话，在日常保养来讲哈、啊，他这个效果更好了嘛。
1: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啊是关键时候医用靶向辅酶啊，就是日常养心的。每天呢，我们心脏要跳动10万多次，得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辅酶啊，就是给心脏的能量架起桥梁，满足心脏能量供应的。辅酶 Q 十充足了，能量才能充足，心脏跳动才稳，哎，这样才能减少心绞痛、心梗的发作频率。
7: 我之前给我爸买过辅酶，但是那个也就300毫克。
1: 嗯，
7: 像这个医用靶向的辅酶哈，它这种是370毫克的，我之前从来没见过。
1: 这个就是医用靶向辅酶呀、
7: 啊，
1: 和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区别。普通辅酶 Q 十啊，不仅含量没有医用辅酶高。关键是没有靶向技术，吃进去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着来用， 真正最后啊，到

0: 机的就没多少了。
1: 哦，
0: 咱们这款370毫克的临床黄金剂量，还带了心脏专属导航，吃之后啊，能直接钻到心肌细胞，营养啊一点不浪费。只有这样啊，才真正的改善心肌缺血，缓解不适。而且这种医用级别的辅酶特别难买，除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其他地方啊根本看不到的。
1: 是，主任，我听你说完啊，咱们就四处打听啊。确实是，这没找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就怕完了赶不上。
0: 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报名了。你就让你老父亲呢，坚持按时吃，日常用辅酶补充啊心脏的能量、营养，稳定啊心脏的状态，再备着苏合香应对突发。长期下来，心脏功能会越来越稳，发作次数也会减少，这样咱们呢就可以放心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那后续还会来麻烦你的。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呀，是香港心脏病治疗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主任呐，
0: 哎，
4: 我头两天是说这话将近半个月了。
0: 嗯，
4: 我眼神不好，我就是在厨房啊刷刷碗，我就觉得地下呀有点黏糊糊的。我就拿个小铲坐板凳啊，我就是，哎，就是抢了抢，结果就冒大汗了。就从那开始，膀子也疼，心脏就是后背就是冒大汗。
0: 嗯，
4: 我就寻思累的。第二天孩子，因为啥呢？我那个股骨头以前拽过，完了就给。打带针儿，正好他给来电话说的，妈，你跟我爸俩下楼上卫生所去打针。哎呀，完了我就下去了，下去也没啥事儿。打完针赶到上楼，哎呀，我那大汗淋淋的，要出那有半个多点儿，我也说不上是打针打的还是这个引起的心脏，就是现在这后背吧，就像火烧火燎的似的。
0: 引起心脏什么问题了？
4: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这不出汗吗？我说可能是心脏的事儿。完了，我就是以前吃过的那个参松胶囊，我就吃了几粒儿，人家让吃四粒儿，完我吃三粒儿。到了下晚儿呢，临睡觉的时候，我就那个啥，血压就升高，升到200多。
0: 你查过颈椎吗？
4: 我颈椎没毛病啊。
0: 你查过吗？
4: 没查过，哪回做脑 CT 啥的都说都没事儿。
0: 颈椎跟脑 CT 也没关系，脑 CT 也做不到颈椎呀、啊。你这都颈椎病引起的吗？
4: 我现在就是这个左边这个肩膀的跟肩胛骨那个自阳穴那个，就是火烧火燎的。
0: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全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你发声驼背了，你出汗，你肩胛骨热疼。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都是颈椎病引起的，
4: 啊，颈椎病引起的。
0: 对呀、
4: 啊。那我脖子那后背没不疼啊，肩膀的疼跟那个肩胛骨。
0: 对呀、啊，那不都是脖子的位置吗？脖子下面的位置吗？
4: 啊。
0: 拍张颈椎 CT 就什么都知道了。
4: 啊，这不孩子都那看了，完了就赖我是有甲亢。
0: 甲亢不会单独一个地方出汗的，而且甲亢的症状不是这样啊。你看看你都是跟躺床起床活动低头有关呢、啊、这不直指的是骨头的问题吗？那骨头管这儿的就是颈椎啊。
4: 那我再查查颈椎病，做个 CT 片呗。
0: 对，你做个颈椎 CT。

0: 你心脏那个问题也不大，刺激到心脏神经了。我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你用一段时间呢，心肌细胞辅酶 Q10 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心脏啊，对刺激太敏感了，你的颈椎啊，一直是在刺激它呢。
1: 辅酶 Q10 啊。
0: 不是普通的辅酶 Q10，是心肌细胞专用的辅酶 Q10 啊。完了之后拍一个颈椎片，看一下颈椎到底是什么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别自己乱寻思啊，乱查没有意义的，白花钱。这跟脑子肯定没关。
1: 对，完了孩子就说的，你就是神经兮兮的，你那甲亢吃点多
0: 也
1: 少
0: 不
1: 补
0: 是
1: 维
0: 甲，
1: 素吧，就
0: 也
1: 那么
0: 不是
1: 的。
0: 甲亢，甲亢不这样。你这个所有的起因不是你低头擦地吗？对不对？你这就多简单的道理啊！低头你想一想，那身上最累的不是脖子吗？
1: 行，完了我就是拍个 CT 片吧，颈椎。
0: 对对啊，
1: 谢谢孙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好，
1: 哎，
0: 再见。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吧想要报名，这次能直接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大老远的找人去香港给买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把这款呢好产品带来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咱们老百姓，不用奔波就能用上精准护心的医用级产品。哎，你之前用过这个医用靶向级辅酶吗？
4: 用过。
0: 啊。
4: 我这不是有心律不齐嘛，就是以前心脏天天不是蹦蹦乱跳，就是突然咯吱咯的疼，有时候疼起来就是气儿你都喘不上来，尤其是一到换季呀，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的时候，发作的更频繁了。有时候我都半夜突然就被那个心慌给憋醒了，胸口就像压了块石头一样，坐起来喘半个小时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然后吧，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心电图啊、彩超啊这些我都做了，最后查出来说我是心律不齐，也没给我开药，就告诉我回家好好养着。但我还是难受，而且怎么越来越难受了呢？
0: 因为心律不齐啊，它是阵发性的。你发作的时候做心电图啊，能查出来是什么原因，是室上素啊，还是房素啊，还是房颤呢？但是在你去医院的时候，它没发病，这个时候做心电图啊，就出不来。但这个也不能啊，掉以轻心。如果这心律不齐持续时间长了，或者突然间变异了，它会引起猝死，致命性心律失常的。
4: 我自己吧也觉得这样好像不行，然后这听别人说这个辅酶好，我就买了200毫克的，一天吃2粒，大半年下来也花了不老少钱呢，效果却一点没有，反而心慌更频繁了。买菜啊都得让老伴儿陪着我，就怕突然出现意外。后来这不我儿子嘛，是托别人从香港给我带回来了3瓶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2个月，我就觉得心脏不那么乱跳了。这吃了有半年，变化更明显了，走路也不喘了，能自己爬3层楼了，晚上吧也能平躺着睡整觉了。就心丸我都好久没有碰过了。
0: 你之前吃的辅酶 Q10，没有人跟你说过它是靶向辅酶，对不对？
4: 没有啊，我都是在药房买的普通那个辅酶。
0: 药房里的辅酶 Q10 啊，保健级别的，它没有靶向技术。你吃的这些辅酶 Q10 啊，它被全身细胞就给分流了，
4: 是这样
0: 真正到心肌的没多少，自然解决不了啊你心律不齐的问题。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配方，它里边有红曲米和脂肪酶， 370毫克辅酶 Q10， 三个搭配在一起，就可以有效精准的作用心脏，直接钻到心脏里去。所以说对心律不齐的患者，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来养心，才能根源上的扭转症状，长期牵制心脏的能量代谢，哎，正常充足了，心脏就不会乱跳，也不会痛，能避免呢进一步发展成更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猝死。
4: 可我儿子当时吧，买的太少吧，这三瓶眼看就要吃完了，我正愁没有地方续呢，一听说能报名就赶紧打电话了。哎，对了，主任，我听今天节目里说还有苏合香，你看我这种情况，要是再配上这个苏合香用，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0: 你这种情况啊，在心脏领域讲太轻了。就这样的病情，其实说用苏合香啊，那就是杀鸡焉用牛刀。但是为什么让大家呀背着苏合香？就是因为啊，它能救急防猝，相当于给咱们多了个保障。它里边呢含有57种有效的制心成分，药物挥发油比普通的口服药要快好几倍，推到舌根，几秒钟啊就直接入血，打开心脏所有孔窍，快速疏散呐淤血浊气，还能扩张心血管，避免呐栓塞。你偶尔心脏痛、胸闷，用它呀能快速的缓解。要是遇到像晕厥、牙关紧闭这种紧急情况，它这种剂型、注射剂型，一推就可以顺牙缝啊推到嘴里去。哎，就算没有吞咽也能用，非常方便，好操作，争取时间。咱第一时间呢保心，
4: 对呀，太实用了。而且我之前吧就怕出门突然发作没人救，有了这个苏合香，那我心里可就更有底了。辅酶日常养心稳心率，那苏合香救急防猝解疼痛，他俩搭配合着用心脏，那就是全方位的保护上了。
0: 对，我们这次就是针对心脏病患者日常保养和救急这两件事儿，所以说定的政策呢就是啊辅酶养心加上香药防猝，双管齐下保护心脏。辅酶呢一粒就能啊够我们心脏一天代谢用的，帮我们能啊平稳心率。苏合香刚好啊应对日常不适和突发情况，既能稳住日常心率，又能从根源上避免呐病情突然间加重，猝死、心梗这样的极危重症，让护心效果呀更全面、更持久。
4: 行，那好了，我知道了，孙主任，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哎，好了，孙主任，
0: 哎，
4: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国风御韵最中原，汉 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1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乡亲们花钱给我娶了个媳妇，我没花钱落了个祸害，有苦不能说，有屈不能诉，真是能把人给憋死。

0: 我来干啥？恁来干啥？
1: 俺来进山了。
0: 那我也是来
1: 进山。
0: 进瞎猜，你有恁新身子，这衣裳还用我来洗？我是吃了早饭没事干，出来溜达溜达。

0: 我不想跟着佛。
1: 好，
0: 那都想听听。那么听说那说的没有唱的好，我给人唱中不中？好，你们听啊了。踩踩踩踩逛逛，踩踩踩踩逛逛，踩踩踩踩逛踩逛，踩踩逛踩逛踩逛，正吧正吧正，正吧正吧正，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提起你们身子啊，那个孙玉莲呐，哎，
2: 我的歌手。
0: 不是，一提起他我都高兴，这一高兴啊，用劲儿用过了，那这样吧，咱重来，中不中？
3: 好，
0: 好。

三个更是不简单，丝面、发面、水烫面、豆面、炸面、棒子面、鸡蛋肉丝炝锅面、拉面、烩面、刀削面、凉拌面、热干面、空心面、实心面、金丝面、银丝面、阳春面、麻辣面、炒面、焖面、油泼面，那真是又淡又甜，又酸又咸，又香又辣，谁选味儿美？

0: 黑，他早早就把那床铺好，他钻进被窝，我睡在床下边。
1: 啥？
0: 哦，那是他。

0: 花子兄，差了差了，你咋哭了呀？
1: 不，哎，我高兴啊啊！有咱这样的好日子，有这样的好媳妇，啊，我替他干点小活，心眼一上，恁说应该不应该？啊？
0: 应该。
1: 哎，姑娘们，咱下河欣赏去吧。
0: 好，
1: 走。

将军呐、啊，将军呐、啊，我叫连生。昔日为救俺我的性命，花岗岗。

通日运，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宗啊。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温火燎，急茫茫双膝跪，我。

千不念，万不念，念我薛宝，念我老

夫妻。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谢谢。

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1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 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膏可没那么多了。 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京膏的药效，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

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金膏，这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

0: 就别计较了。我们京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京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京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京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精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京糕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京糕专门安排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 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一百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膏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金膏提供给患者。高的药厂一看，一个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五年，就是签一个五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五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 20% 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一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 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起码喘气儿，

0: 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的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1: 嗯，
0: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和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啊。
0: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那是。
1: 嗯，
0: 哎，这吃上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0: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1: 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
0: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0: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1: 嗯嗯嗯。
0: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6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火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呢？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 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活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呢、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个我们用这事情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
3: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 病情控制的确实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
1: 啊，
3: 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在胡教授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
1: 啊。
3: 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
1: 啊。
3: 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因为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3: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的。
3: 继续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高赠送活动吧？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金高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高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高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不管是。

0: 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这不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高赠药活动，我这不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高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
1: 啊，
3: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3: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膳，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3: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3: 对，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3: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着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呢，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3: 哦，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那个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3: 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那没
3: 错，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10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嗯，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它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3: 是
1: 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3: 行，
1: 等待您的机会
3: 啊。我把、
1: 哎、
3: 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哎，
3: 嗯，
1: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3: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的，再见啊。
3: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4: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1: 嗯，
4: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4: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4: 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4: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4: 但是呢，咱们膏啊，我可用上了。
1: 哦。
4: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啊、我用咱话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1: 嗯、
4: 啊。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4: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4: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1: 啊。
4: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4: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4: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着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淘啊，
1: 嗯、
4: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4: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1: 儿，
4: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壶了、
1: 啊。哦，
4: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4: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4: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是，
1: 哎、
4: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4: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4: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4: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4: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4: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4: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4: 但是呢， 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4: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4: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4: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
4: 那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4: 感谢您了，胡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6: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你看看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还消灭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浓。

0: 气，我俺们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我的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件花鞋扣上带，那件风光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天涯。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帮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去。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仓吗？
1: 他们有搜寸仓，这么说他们有搜寸仓，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这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站。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三人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6: 哎、
4: 孙主任，这两天啊咱接到好多听友电话，大家都说听节目之后啊马上去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手里这个辅酶 Q10 啊，结果发现没一个是靶向辅酶，这个核对了啊，也没有一个是370毫克高含量的。就我听完大家这个反馈之后啊，真的感觉就难怪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火这么久，能在香港这么受认可，真是从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碾压了普通辅酶 Q10 了。
6: 对，
4: 嗯，
6: 这个我跟你说哈，这医用靶向辅酶在香港啊他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4: 嗯，
6: 而且同品类啊没有一个能打得过他的。
4: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香港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百姓能接触到的都是好的，所以当地的朋友用东西他也很挑剔啊，尤其是关乎健康的这个药品，那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6: 没错，
4: 嗯，
6: 哎，你就说辅酶 Q10 这类产品哈，在香港啊这几十年里已经更新换代了几百次了。
4: 嗯，
6: 只要是有含量更高的就会淘汰一批。
4: 嗯，
6: 因为早些年大家都盯着含量。
4: 对，是
6: 的。今天你能出100毫克的，
4: 嗯，
6: 明天呢我就有150毫克的，后天200毫克的就冒出来了。
4: 总有更高的啊。
6: 对。其实你也会发现，不管是200毫克的甚至是300毫克的，
4: 嗯，
6: 他们面临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4: 是。您之前讲过，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不管含量标的多高， 但吃进身体里都是平均分配，那真正能被心肌需要的心肌吸收的只有 0.5%， 所以相当于大家伙都白吃了。
6: 对，就是这么回事。
4: 是
6: 这些普通的辅酶 Q 食啊，我们都管它叫保健级别的辅酶。
4: 嗯，
6: 不管你买的是几百块钱一盒的还是上千的，也不管上面标的含量有多高，
4: 嗯，
6: 最后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 0.5%，
4: 很少。
6: 这种情况下呀，结果都是一样的。
4: 嗯，
6: 所以说你不管是多贵的辅酶 Q 食，你吃进去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4: 是的，所以好多听友可能先前都踩过这个坑啊。那现在咱大家伙知道了，了解了，无论多好的东西，吃进去不吸收，这个钱那就相当于是白花了。
6: 所以啊，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啊几十年不被替换的关键。
4: 嗯，
6: 它追求的是精准有效。
4: 没错，
6: 它的370毫克含量，这是啊养心护心的标准含量。
4: 你说到这个标准含量，孙主任前两天咱也给大家伙讲过啊，其实适合心脏的辅酶含量也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6: 对，
4: 嗯，
6: 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一天呢要跳动10万多次，每一次跳动啊都离不开辅酶在这里啊作为能量连接的桥梁。
4: 嗯，
6: 香港卫生署联合心血管学会早就通过研究证实，人体心脏每日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辅酶 Q 食的量，
4: 嗯，
6: 就是啊370毫克。
4: 哎，
6: 这个剂量呢既能满足心肌功能需求，又能助力受损的心肌修复。
4: 嗯，
6: 多出了一分浪费，少一点呢又不足。
4: 哎，
6: 这是一个妥妥的黄金平衡的含量，
4: 刚刚好。
6: 但更关键的是这一数值啊和人体生理需求完全吻合。
4: 嗯，
6: 人出生的时候心脏内维持正常功能每日辅酶含量就正好是370毫克。
4: 哦，对上了。
6: 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食的能力逐渐下降。
4: 嗯，
6: 而消耗呢却不断的增加，尤其是上了年纪心脏功能本身就偏弱的人，辅酶缺口就会越来越明显。
4: 嗯嗯，
6: 这也是很多老年常感到心慌胸闷浑身没力的一个原因。
4: 嗯，这就找到根儿了啊，真正的原因。那咱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含量正好370毫克，它刚好补上了这个生理缺口，非常精准的满足了所有人心脏每天的这种能量需求了。
6: 对，更关键的是，它不光啊含量好，它还能啊靶向入心。
4: 对，含量够，同时它还得能精准到达位置啊。
6: 对，那普通的辅酶 Q 食，它是啊广撒网，平均分配。
4: 嗯，
6: 而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像给辅酶 Q 食装了专属导航。
4: 嗯。
6: 吃去之后370毫克高含量直奔心

0: 利息抛，
1: 到达目的地。
0: 哎，你这样我们只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1: 嗯，
0: 让心脏每一次波动啊都有力，为全身呐、供血。
1: 嗯嗯，
0: 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说，这样的营养供给效率是养心肌快好的方式。
1: 是的，
0: 老年人吃了之后，心脏能量缺口补上，很快胸闷就会缓解，心慌也会减少。
1: 嗯，
0: 都是普通辅酶达不到的。
1: 嗯，所以说呀，吃辅酶呀，不是说光看辅酶这两个字儿，不是说有辅酶就行，只有把它全都吃进心脏才会起作用，才能真正的吃出效果。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呢是370毫克，超高含量，咱直接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所以呀，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说啊，哎呦，都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但从来感觉没有什么太明显效果，因为大家没吃过医用级靶向辅酶，辅酶的绝大部分作用啊，它都没发挥出来。现在咱们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不光是370毫克的高含量，关键这个配方还特别好。
0: 对，这个说得很对，很多老年人呢都在吃辅酶 Q10，但是我们大家肯定没有一个呀吃过配方型辅酶 Q10 的。
1: 对，你别说吃过了，很多老人家包括我啊，都是听您讲了之后才知道，哎呀，这个辅酶是有配方的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辅酶以外，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强的红曲米。
1: 嗯，
0: 并且利用了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的难题，
1: 嗯，
0: 同时脂肪酶粘合红曲米两种成分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作用。
1: 哎，
0: 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1: 嗯，直接解决了辅酶吸收不足的难题了啊。这三大黄金成分咱说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的。
0: 对，
1: 那辅酶 Q10 我就不说了啊，几乎人人都在吃。咱就说这个红曲米，现在很多这样的产品大家都认为说对身体好就吃，有这样一个观念。
0: 应急啊，靶向辅酶里的配方用红曲米和咱们煮饭时候用的红曲米啊，完全是云泥之别，
1: 不一样的啊。
0: 医用靶向辅酶里的红曲米叫做特制红曲。
1: 嗯，
0: 和普通红曲最大的区别就是，普通红曲是食品，而特制红曲是用于制药的。
1: 哦，
0: 你比如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徐志康和纸必妥，主要成分就是特制红曲，
1: 药品的。嗯，
0: 但是这一种特制红曲啊只是制药，我们平时啊是接触不到的。
1: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说能是医用级的，这个里边配的红曲米都是特制的，都是药用的，所以吃它啊，你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身体有变化。
0: 没错。
1: 嗯，
0: 这种特制红曲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普通红曲的8倍以上，然后呢再用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辅酶牢牢地粘在一起。
1: 嗯，
0: 就像射箭一样，心脏就是靶子，直接把辅酶送到心脏当中，
1: 精准到位了。
0: 一天一粒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嗯，
0: 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分解心脏周围的脂肪。
1: 嗯，要不为什么说长期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人啊，这个心脏能量越来越足，同时心脏的负担越来越轻，越来越小。
0: 对，
1: 嗯，
0: 像是心脏病合并血脂高的人，我们要长期吃洛伐他汀、心法他汀。
1: 他汀类的。
0: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血脂康和纸必妥等降脂药的人。
1: 嗯，
0: 如果你能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一般呢吃到6到12盒的时候，
1: 嗯，
0: 心肌功能开始提升，血脂指标能控制稳定，
1: 嗯，
0: 就可以减少这些药物的依赖。
1: 哎，三大黄金成分各有所长。哎，那我把这三个东西都买回来，我一起吃，是不是也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和效果？
0: 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
1: 嗯，
0: 先不说呀，你买不到特制的红曲和脂肪酶。
1: 嗯，
0: 就算能买到，你吃进之后，他们也是各走各的，

0: 有力量有劲儿的啊。
1: 对。
0: 所以只有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能吃到心脏的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时候才是有力量的。
1: 对。
0: 嗯。
1: 也正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院强心首选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0: 嗯。
1: 哎，像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冠心病，血脂也高。所以他血管阻塞速度就快，
0: 嗯，
1: 下过两次支架还是控制不好，
0: 嗯，
1: 降脂药长期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后来常规用药的基础上让他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
0: 嗯，
1: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心慌胸闷等症状改善了，
0: 嗯，不一样了，这不就是这个心肌的能量上来了吗？
1: 没错，吃到六盒的时候心绞痛减轻了很多，以前一个礼拜的发作一次，
0: 哎，
1: 吃用剂靶向辅酶后延长到一个月发作一次，
0: 嗯，
1: 而且疼痛非常轻，等他十二盒吃完心脏功能稳定的特别好，
0: 嗯，
1: 而且虚管淤堵没有加重，去查血脂指标开始下降了，
0: 嗯嗯，
1: 而且这期间血管淤堵也没有继续加重，
0: 嗯，全都是好消息啊。
1: 对，
0: 所以呀，咱说吃辅酶 Q 时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增加心肌能量，减轻心脏负担，血脂被分解了，不光是你这个指标稳定的好啊，而且可以避免像血管淤堵这样的情况，这才是咱们吃辅酶真正的意义啊。以往大家伙吃了很多，但它的核心作用连十分之一都没吃出来啊。
1: 对，没有作用啊，不就白花钱了吗？
0: 对呀，
1: 哪怕你花两块钱买的，这两块钱呢都不应该花。
0: 对，没必要掏了。
1: 而且除了黄金含量和配方，它在吸收这一点上也是普通辅酶无法超越的。
0: 嗯，
1: 它能做到一秒钟水溶。
0: 嗯，
1: 这一点对心脏病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都是脂溶性的，但我特别不建议大家用，因为你压根吸收不了。
0: 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这样想哈，什么是脂溶性？
0: 嗯，
1: 能溶解在油，脂肪类的东西就是脂溶性的，那油好吸收吗？
0: 不好吸收啊。
1: 所以脂溶性辅酶也是一样，你要想把它吸收，你得需要胃肠、肝胆多个器官去消化，
0: 嗯，
1: 但是老年人的胃肠消化能力弱，胆汁分泌减少，
0: 嗯，
1: 肝脏代谢功能也下降，
0: 是的，
1: 根本没办法满足脂溶性辅酶的吸收条件。
0: 哦，
1: 这样一来，不仅大部分营养吸收不了，还会给本来脆弱的胃肠、肝脏添加负担，
0: 嗯嗯，
1: 容易出现腹胀、反酸等不适，
0: 这就得不偿失了啊。不吸收不说，反而加重了身体负担，这样的辅酶真的就是给大家伙儿，咱也不能随便吃啊。
1: 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它是香港专门研发的水溶性配方，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
0: 孙主任，我理解的水溶性就靠水就可以溶解呗？
1: 没错，
0: 嗯，
1: 人体60%-70%都是水，它进入身体之后不需要胃肠的吸收，能做到一秒钟速溶，
0: 特别快，
1: 可以直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
0: 嗯，
1: 无需啊依赖肝脏来转化。
0: 哦，太好了，
1: 在临床当中更适合用于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
0: 嗯，
1: 就比如临床中啊很多重症心衰的患者，
0: 嗯，
1: 到了后期也用药特别谨慎，很多药物不敢用，
0: 对，
1: 就怕呀加重器官负担，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用过滤，
0: 嗯，
1: 每日一粒，对重症心脏病患者也能满足一天的消耗，能量补充进去之后能改善心脏泵血功能，
0: 嗯，
1: 进而帮助患者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
0: 嗯，就可以完全放心用了啊。
1: 对，
0: 那这么看来它的含量、配方、吸收哪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有优势，难怪香港的这个辅酶更新换代几百次，最后大家伙就锁定了医用靶向辅酶，就认准它了。
1: 正是因为这些呀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它在香港的应用场景也特别广，
0: 嗯，
1: 从玛丽医院、港安医院等医院的心脏手术和术后护理，到社区老人的日常心脏养护，
0: 嗯，
1: 再到重伤患者的康复。

0: 治疗都是首选。
1: 嗯嗯，
0: 它能满足不同心脏患者的需求，不管是追求高效吸收的老人，还是需要安全用药的重症患者，都能从中受益。
1: 是的，
0: 这也是它能啊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核心原因。
1: 嗯，好在哈、啊，现在咱们广大听友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的作用于大家的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代谢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气短、乏力等问题，保护心肌细胞膜，维持心脏正常的跳动功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吃辅酶的啊，大家一定要选医用靶向辅酶，真正把营养吃到心肌上，满足心脏一天十万次跳动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相关情况。
0: 其实杨迪啊，
1: 嗯，
0: 咱们这两天一直啊在聊医用靶向辅酶。
1: 对呀，
0: 哎，大家都觉得呀，它营养心肌特别好。
1: 嗯，
0: 在香港啊，真正排在心脏病治心首位的，还有一个极其濒危的防促香药。
1: 嗯，
0: 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在香港治心领域，但是提供不了。
1: 哦，
0: 是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少，到现在为止啊。也没生产出来多少盒。
1: 我大概知道了。
0: 啊、想起来是什么？
1: 当然记得了。您说这个治心脏病肯定是这个苏和香。咱们香港大药房有两种真的香药，一种是安息香，一种是苏和香。我记得非常准啊，濒危稀缺类别的。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苏和香。我们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是把它呀本来放在首位的。
1: 嗯，
0: 就想让每个心脏病患者呀家庭都能备上。
1: 那当然了，
0: 毕竟啊这是能进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实在没办法产不出来，
1: 这个产量特别有限。
0: 对，因为我们说的苏和香啊，它原产地是洪都拉斯。
1: 嗯，
0: 它属于啊外邦香药，最早的时候啊是古代通过呀外邦进口进贡来的，只能供给皇帝使用。
1: 对，
0: 所以当时把苏和香也叫地膏，
1: 皇帝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现在用到的这个苏和香的品质和当年这个进贡的品质是一样的吗？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能做到啊一刻救心。
1: 嗯，
0: 但是弊端呢就是太少。
1: 确实，
0: 洪都拉斯的苏和香已经被列为濒危药物保护品种，产量啊逐年减少。
1: 嗯，
0: 已经从原来的50吨下降到10吨。
1: 哎呦，
0: 苏和香的生产呢，也是由原来一年生产一次，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嗯、
1: 哦，
0: 想全面供应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1: 嗯，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也是现在大家伙买不到的一个原因。苏和香已经一年没有供应了。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呀，啥时候能有啊？甚至有的朋友跑到香港去买，特意去一趟都没买着，因为这一年当中大家用发现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心梗的朋友，很多都是因为苏和香说实在的把保住了。
0: 这就是啊苏和香的特性。
1: 嗯，
0: 这个药很特殊，用的患者都知道，它是一个啊注射剂剂型。
1: 嗯，
0: 是按支的，一支里边呢就是一颗。
1: 对，但大家别看这个量少，这药劲儿很大。上次您是把这个苏和香带到直播间，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我刚把那个苏和香的盖子给拽下来，满屋子全都是苏和香的那个药气，闻着都感觉有通窍的这种体感。
0: 对，因为啊，就是你闻到的同时，它的药性啊就已经进入了血液循环，
1: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所以说我们在心梗突发的时候，你用它一刻救心。
1: 嗯，
0: 其他药不行。
1: 这也说明苏和香是目前非常的药了。
0: 没错。
1: 嗯，
0: 越是尖端的急救药用量反而越少。
1: 是这样的，就我看电视的时候也看过，急救的时候肾上腺素用量基本都是零点几毫克。
0: 临床抢救中肾上腺素的用量是0.1到0.5毫克就能救命，在这个范围内。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 RT 普梅，心梗、脑梗疾病突发的时候，到医院都会给人家打这个药磷酸。它一次用量也就是 0.1 毫克，
1: 非常少的用量哈。那孙主任，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心梗突发的时候，苏和香能一克，它和这些急救药有点像平级的这种感觉了？
0: 可以啊，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这些急救药啊，它只能临床抢救用。
1: 对，
0: 谁也不能说呀，家里备点肾上腺素，是不是？
1: 那肯定的，咱也不敢说随意用啊。
0: 所以说苏和香的优势就出来了。
1: 嗯，
0: 苏和香作为心脏病的头把交椅，它叫一克就。心梗突发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用。
1: 嗯，
0: 一颗推进去，几秒钟就能把心脏一切孔窍打开。
1: 嗯，
0: 散开心窍上堆积的浊气和血瘀，人马上就能缓过来。
1: 要这么看，真的就是为进一步治疗抢救了非常关键的这个黄金期的时间了。
0: 对，在心梗治疗、脑中风治疗的时候，时间是最关键的。
1: 对，时间就是生命。
0: 对，抢时间的方法呀，看着有很多，但是苏和香更方便。
1: 对，
0: 用它一次一颗就能防心梗猝死，所以说在香港玛丽医院、九龙医院等医院的心血管科每年都必须备着苏和香。
1: 嗯，
0: 用于急性心脏病突发急救，心梗、心脏骤停、意识模糊、胸痛不止的时候，医生才会第一时间给你用上，
1: 关键时刻用上。
0: 在香港九龙医院去年就有个临床数据，心梗患者用了苏和香之后，平均三分钟胸痛啊就可以缓解，意识就可以稳定恢复，在后续的溶栓支架手术争取了关键的时间。
1: 这可是生与死的距离呀。所以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苏和香啊就是非常关键的，给大家报答。如果说我们家里面能够备上它，你相当于多了一个随身的急救帮手，能在救护车赶到前，最起码咱能把病情给稳住。
0: 为什么苏和香救心速度这么快？核心就是啊它的提纯技术，它是酒精提纯的精纯制剂。杨迪还记得什么是酒精提纯吗？
1: 当然记得，就很多纯度要求特别高的一些药品，它都是酒精提纯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些高纯度药品，我们说一点杂质都不能有的时候，或者是啊药效成分非常少非常珍贵的时候，你在提纯的时候不能把它浪费。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治疗病变的紫杉醇注射液，对抗疟疾的青蒿素，还有重症感染才会用的半谷霉素注射液，都是酒精提纯的高浓度制剂，
1: 都是有要求的。
0: 所以说能精准起效，药效强劲。目前来讲，药物提纯，酒精是临床中药物提纯高效的物质。
1: 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现在酒精提取的这个药太少。
0: 因为成本太高。但是苏和香只有用酒精提取才能瞬间开窍，提取过程中将 95% 的酒精与苏和香相融合，然后加热使酒精挥发，当酒精全部挥发以后，留存的就是最精纯的高品质苏和香药物挥发油，100颗的苏和香树脂才能提纯出一颗苏和香。这一颗苏和香当中含有57种制锌成分，每一滴的药物浓度都能达到 99%。这个杨迪，你还记得当时咱们看苏和香是什么质地吗？
1: 我记得就非常粘稠，怎么形容呢？比最粘稠的那个蜂蜜还要稠上一些，放在手上能拉出那种长丝儿。
0: 所以酒精提纯是第一个优势，就是超高的浓度。另外酒精本身也是药，它能增强药性，加快苏和香的走窜性，味道的走窜性是强的。简单例子就是做饭，邻居做什么饭了，即便关门关窗你也能闻
1: 到，能闻到味儿。
0: 苏和香属于烈性香药，闻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硝酸甘油和锡的混合味道。
1: 是有一点窜鼻子的感觉啊。
0: 对，像是心慌胸闷气上不来的。一闻的瞬间心窍就打开了。
1: 很快啊。
0: 症状马上就能缓解。

0: 当你把它放在嘴里，马上会散出一种很浓烈的类似花香味儿。药性啊，能通过舌下黏膜迅速到心脏当中，几秒钟的时间，药物在嘴里就能分散。
1: 嗯，
0: 分散以后会感觉一点点辛辣，
1: 对，对，
0: 舌尖发麻。辛辣和麻这个特性在药理上本身就是开窍。
1: 嗯，
0: 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合香推进去，几分钟人呐、啊、就能缓过来，
1: 很快的。
0: 对。
1: 所以在香港啊，但凡说家里有一点条件、有点能力的，常备的都是苏合香，一定要备上。
0: 没错，包括我们这边上次给大家提供了一次，
1: 嗯，
0: 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把苏合香备上。
1: 是，
0: 据统计分析，这一年当中，已经有1000多名心梗患者把命保住了。
1: 太好了！
0: 像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50多岁，
1: 嗯，
0: 在呀、啊、机械厂干活。常年值后半夜的夜班。
1: 哦哦，
0: 有一次凌晨2点多，车间里就他一人看着生产线，突然心口像被重物压着，痛得直不起腰，
1: 嗯，
0: 浑身冒汗，想摸对讲机喊人都没力气。
1: 哎呦，挺严重的。
0: 哎，还好他口袋里揣着苏合香，
1: 嗯，
0: 打开直接推到嘴里，吃完不到3分钟，胸口憋闷就慢慢的散了，
1: 嗯，
0: 能扶着机器慢慢坐下。自己也能打120。
1: 嗯，
0: 医生来了检查之后啊，说再晚5分钟，心肌可能大面积坏死。
1: 哎呦，太悬了！
0: 多亏了苏合香起效快，
1: 对，
0: 没耽误抢救时间。
1: 嗯，所以说苏合香啊，这是一克的这个特性，真是目前其他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也难怪这一年里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就天天给咱打电话。就盼着说能够再买到苏合香。
0: 嗯，
1: 所以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伙问问您，这次能不能想办法也给咱们哪怕少带一点啊，哪怕说数量有限，能让有需要的听众备上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0: 这个特别理解大家心情。
1: 嗯，
0: 但说实话，单独给大家批量提供苏合香真的做不到。
1: 嗯，
0: 它3年呢才生产一批，
1: 很有限，
0: 全球供应量啊就那么10吨，还只专供香港，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大量提供。
1: 哇，那就太遗憾了，因为确实有好多听友都在等着这个药。
0: 不过呀，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儿。
1: 嗯，
0: 因为心脏病患者家里啊备上苏合香，就相当于给他们生命多一道保障。
1: 当然，
0: 思来想去啊，带来医用靶向辅酶的同时，
1: 嗯，
0: 也给大家呀少量配一些苏合香。
1: 有点属于联合配药的意思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啊，1粒370毫克是目前高含量，能靶向入心。
1: 对，
0: 每一粒也都能真正直接吃到心脏上，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供桥梁。
1: 嗯，
0: 苏合香香港治心第一香药，每一颗都讲苏合香药挥发油浓度用酒精提纯至99%，
1: 对，
0: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濒危的救心药。
1: 嗯，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这是完美的一个治心方案了。
0: 没错。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搭配在一起，
1: 是的，
0: 直接降低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要知道，这样的搭配方案，除了香港底院外，任何地方都做不到。
1: 太好了，就这次等于是2个最稀缺的治心产品咱给搭配到一起了，真正做到全面护心了啊，而且在经济上也给大家伙省下很大一部分钱。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价格我印象当中一盒是318。
0: 对，318在香港啊也仅仅是成本价。
1: 嗯，
0: 而且核心不是钱，是有价无市。
1: 没错。
0: 咱们现在很多家庭啊318都能拿得起，问题是
1: 买不着。
0: 哎，就是你跑香港去你都买不着。
1: 没错，
0: 现在很多人呢都加钱找黄牛去买。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啊，为了保证大家心脏安全，所以会给大家配药。
1: 嗯，
0: 哎，但数量非常少，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否则呀、啊、大概率是拿不到的。
1: 但这次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啊，广大听友们，咱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完美治心的方案。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大家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苏合香啊，开心窍第一药，防心梗突发，这两种。

0: 都是香港顶尖的护心好物，搭配在一起，全面守护大家心脏健康。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错过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所有想用的朋友赶快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5: 稍等一下，这电话声好小啊。
6: 是吗？我看看啊，我那这位大夫，喂，这位行吗？
5: 哎，可以啊，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嗯。
6: 今天跟您通话，我特别高兴。
5: 嗯。
6: 您辛苦了。
5: 啊，不客气啊。
6: 嗯，我吧，就是有多年的吧，口干舌燥，口就是干燥综合症的原因。平常吧，皮肤也爱干燥，手脚。到冬天还爱裂口的。
5: 眼睛干不干？
6: 眼睛也干。
5: 嗯。
6: 现在由于年龄增长，眼睛现在也干涩了。完了。
5: 大便呢？
6: 大便干燥，大便是年轻点就干，就爱干燥。
5: 嗯。今年多大岁数？
6: 今年73了。
5: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血压了什么的？血糖怎么样？
6: 啊，我现在血糖还正常。
5: 嗯。
6: 我就有甲状腺疾病。
5: 甲状腺是什么问题？甲亢吗？
6: 甲减。
5: 甲减。
6: 啊。
5: 你在用优雅乐吗？
6: 用啊，已经都用了7年了。
5: 你心率怎么样？
6: 心率现在也不太好，就是以前吧还没有高血压症，现在呢血压这近几个月血压吧老是早上起来吧特别高。我这个。
5: 你心率快不快？
6: 心率怎么说呢，也有天也很快。
5: 体重是比过去瘦了还是胖了？
6: 也没啥改变吧。
5: 做心电图和彩超的时候心脏大不大？
6: 没做过这么怎么彩超，就是那个住院家的，就是我也有心脏那个供血不足啊什么的。
5: 有没有房颤发作过？
6: 没有，我就我是心律不齐那个姐姐。
5: 你是怕冷还是怕热？
6: 又怕冷又怕热，我平时吧口干舌燥的，就是吧舌头吧中间还有裂纹，完了舌头尖痛红，到特别到夜间呢口干的特别邪乎。
5: 你现在优雅乐一天吃多少？
6: 一天现在吃一片半了，刚开始吃半片。
5: 一片半吃多久了？
6: 吃1年多了吧。
5: 你原先吃半片最开始的时候有干燥综合症吗？
6: 我就从小吧就是皮肤就爱干燥吧。
5: 你甲功什么时候验的？
6: 甲功就最近验的吧，还是甲功三项嘛，还有一项不合格。完他说你还得继续吃这个甲状腺低。
5: 不是你，我感觉你是吃药吃多了。
6: 是吧？
5: 因为你这症状是甲亢的症状，不是甲减的症状啊。别从化验单上看，从自己身上的表现看，你现在心率快，有早搏，皮肤干。这些都是甲亢的表现呐，减半片儿吧。
6: 那我就吃一片吧，
5: 对对，你吃一片，完了呀，我再告诉你， 甲状腺对身体损伤最大的就是它可以引起心率增快，它最后会得甲亢心的啊，就是甲状腺也会引起心脏病的，而且甲状腺的心脏病啊比冠心病比高甲心脏病还重，它等于两个心脏病一起得的。所以说的话，你现在必须保护好你的心脏。甲亢最怕的是房颤，你现在有早搏了，我怕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出房颤。这里边呢有一个医用的辅酶 Q10 啊，因为你是代谢性疾病嘛，主要是身体代谢紊乱，代谢紊乱心脏对这个是最敏感的，医用的辅酶 Q10 加上之后保护心脏，防止心室存垢，稳定心脏的，这个对你很重要，保证心脏营养代谢的，防止将来出现心衰房颤。
6: 那你我吃什么药？我这回拿笔了，我记一下。
5: 叫医用靶向辅酶。
6: 这药那个现在没有是不？
5: 不会太久，因为这药平时很难得的。定医用靶向辅酶，就给大家配上所想。哎，咱们日常啊用辅酶养心，关键时候呢靠苏合香防心脏病突发，双管齐下，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报名了。
6: 太好了。谢谢了，
5: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7: 是这样的，我要定那个阴阳靶向辅酶啊，
5: 嗯，
7: 啊，我这不听你说这个定辅酶。这个会搭配这个苏合香，是不是真的回事？
5: 对，
7: 哎呀，那我家里的苏合香都没剩几只了。
5: 嗯，
7: 那本来吧，还想问问你啥时候能有啊？没想到这次咱能直接就配上了。
5: 啊，之前呢，我们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我就有想法给大家呀带来苏合香，因为要的人呢太多，但是它实在太稀缺了，根本不够分，
7: 哦、
5: 所以说也没办法。那这次呢特意给大家协调一下，给大家少量的配一点。
7: 太好了，我之前买苏合香那花了300多块钱一盒。
5: 嗯，
7: 这才能直接搭配哈，感觉太合适了，我得多订一点。
5: 这个具体政策呀没定下来呢，但是保证是啊，定医用靶向辅酶就给大家配上苏合香。哎，咱们日常啊用辅酶养心，关键时候呢靠苏合香防心脏病突发，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安心。哎，那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这是我爸在用的。
5: 嗯，
7: 我爸他这有冠心病都好多年了。
5: 嗯，
7: 哎呀，他平生就是一直患那个心绞痛，去年还突发过心梗，多亏了苏合香的。
5: 嗯，
7: 哎呀，那天哈想想太可怕了。他这不正在看电视啊，想起身拿东西，他猛地一站起来，哎，就捂住了胸口，接着哈直接就晕过去了。
5: 嗯，
7: 我好在是倒在沙发上没摔着。
5: 嗯，
7: 我当时一下一看夜就慌了，打那个120的时候啊，那个手都在发抖。
5: 嗯，
7: 那么挂了电话，我寻思哎呀不能干等着，就突然想起来家里是不还有苏合香，赶紧拿出来给他用上。
5: 嗯，
7: 没想到刚用完没多久，他那个嘴唇那个青的颜色他就慢慢变回来了。
5: 嗯，
7: 接着吧还顺了一口气，等120到的时候，哎，这个人已经轻松多了。
5: 嗯，
7: 这不送到医院以后，这医生说送医很及时啊，说再晚一会儿他就危险了。
5: 这个是啊，苏合香啊非常及时的用上了。
7: 哎，
5: 因为心梗发作的时候啊，心肌缺血超过20分钟就会开始坏死，时间越久风险就越高。苏合香是什么？它是药性挥发油， 它里边的挥发成分呢能快速起效，直接打开心脏所有的官窍，这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你就说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像硝酸甘油里边呢是冰片是发散的，为了快速的把药物成分送到心脏放冰片，但速克香起效可比冰片快多了，而且它能疏散心内的浊气和血瘀，打通官窍，这时候栓塞缓解了，血流通了，它就没有啊继续发生心肌坏死的危险了。
7: 对对对对，哎呀，就是从那之后啊，这我一直关注咱那个节目，这两天哈、啊，你讲这个应用靶向辅酶哈，那一个就寻思就给我爸也用上，他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上次心梗吓得我们全家都够呛，就怕下次救不回来了，所以啊，我寻思这个辅酶吧也得给他吃上，这样的话在日常保养来讲哈、啊，他这个效果更好了嘛。
5: 那肯定是啊，苏克香啊是关键时候应用靶向辅酶，就是日常养心的。每天呢我们心脏要跳动10万多次，得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辅酶啊就是给心脏的能量加起桥梁，满足心脏能量供应的，辅酶 Q 时充足了，能量才能充足，心脏跳动才稳，哎，这样才能减少心绞痛心梗的发作频率。
7: 我之前给我爸买过辅酶，但是那个也就300毫克，
5: 嗯，
7: 像这个应用靶向的辅酶哈，它这种是370毫克的，我之前从来没见过。
5: 这个就是医用靶向辅酶呀、
7: 啊，
5: 和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区别。普通辅酶 Q 十啊，不仅含量没有医用辅酶高，关键是没有靶向技术。吃进去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着来用，真正最后啊，到心肌的就没多少了。
7: 哦，
5: 咱们这款370毫克的临床黄金剂量。还带了心脏专属导航，吃之后啊能直接钻到心肌细胞，营养啊一点不浪费，只有这样啊才真正的改善心肌缺血，缓解不适。而且这种医用级别的辅酶特别难买，除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其他地方啊根本看不到的。
7: 是是是，主任，我听你说完啊，咱们就四处打听啊，
5: 嗯，
7: 确确实实这没找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就怕完了赶不上。
5: 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报名了，你就让你老父亲呢坚持按时吃，日常用辅酶补充啊心脏的能量营养，稳定啊心脏的状态，再备着苏克香应对突发，长期下来心脏功能会越来越稳，发作次数也会减少，这样咱们呢就可以放心了。
7: 哎呀，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5: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7: 哎呀，那后续还会来麻烦你的
5: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克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克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8: 哎，你好。
5: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哎、主任呐。
5: 哎。
8: 我头两天是说这话将近半个月了。
5: 嗯。
8: 我眼神不好，我就是在厨房啊刷刷碗，我就觉得地下呀有点黏糊糊的。我就拿个小铲坐板凳啊，我就是哎就是抢了抢，结果就冒大汗了。就从那开始膀子也疼，心脏就是后背就是冒大汗。
5: 嗯，
8: 我就寻思累的。第二天孩子因为啥呢，我那个股骨头以前拽过，完了就给打钙针，正好他给来电话说的，妈你跟我爸俩下楼上卫生所去打针。哎呀，完了我就下去了， 下去也没啥事儿，打完针赶到上楼，哎呀，我那大汗淋淋的，能出能有半个多点儿、
5: 嗯，
8: 我也说不上是打针打的还是这个引起的心脏，就是现在这后背吧，就像火上火燎的似的。
5: 引起心脏什么问题了？
8: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这不出汗吗？我说可能是心脏的事儿。完了，我就是以前吃过的那个参松胶囊，我就吃了几粒儿，人家让吃四粒儿，完我吃三粒儿。到了下晚呢，临睡觉的时候，我就那个啥，血压就升高，升到200多。
5: 你查过颈椎吗？
8: 我颈椎没毛病啊。
5: 你查过吗？
8: 没查过，没查过，哪回做脑 CT 啥的都说都没事儿。
5: 颈椎跟脑 CT 也没关系，脑 CT 也做不到颈椎呀、啊。你这都颈椎病引起的吗？
8: 我现在就是这个左边这个肩膀的跟肩胛骨那个自阳穴那个就是火上火燎的。
5: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全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你发生驼背了，你出汗，你肩胛骨热疼，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都是颈椎病引起的。
8: 啊，颈椎病引起的。
5: 对呀、
8: 啊。那我脖子那后背没也不疼啊。肩膀的疼跟那个肩胛骨。
5: 对呀、啊、那不都是脖子的位置吗？脖子下面的位置吗？
8: 啊、
5: 哦。拍上颈椎 CT 就什么都知道了。
8: 啊、哦。这不孩子都那看了完了就赖我是有甲亢。
5: 甲亢不会单独一个地方出汗的，而且甲亢的症状不是这样啊。你看看你都是跟躺床起床活动低头有关呢、啊。这不直指的是骨头的问题吗？那骨头管这儿的就是颈椎啊。
8: 那我再查查颈椎病，做个 CT 片呗。
5: 对，你做个颈椎 CT， 你心脏那个问题也不大，刺激到心脏神经了。我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你用一段时间呢，心肌细胞辅酶扣时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心脏啊，对刺激太敏感了，你的颈椎啊，一直是在刺激它呢。
8: 辅酶扣时啊？
5: 不是普通的辅酶扣时，是心肌细胞专用的辅酶扣时，啊。完了之后拍个颈椎片看一下颈椎到底是什么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别自己乱寻思啊，乱查没有意义的，白花钱，这跟脑子肯定没关。
8: 是，完了孩子就说的，你就是神经兮兮的，你那甲亢吃点补
5: 也不是甲
8: 吧，
5: 也不是甲亢不这样、你这个所有的起因不是你低头擦地吗？对不对？你这就多简单的道理啊！低头你想一想，那身上最累的不是脖子吗？
8: 行，完了我就是拍个 CT 片嘛，颈椎。
5: 对对啊。
8: 谢谢石老师
5: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9: 哎，孙主任你好，
5: 是我啊，
9: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5: 嗯、
9: 我吧想要报名、
5: 啊，
9: 这次能直接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大老远的找人去香港给买了。
5: 对，这就是我们把这款呢好产品带来的初衷，哎，就是为了方便咱们老百姓不用奔波，哎，就能用上精准护心的医用级产品。哎，你之前用过这个医用靶向级辅酶吗？
9: 用过
5: 啊，
9: 我就不是有心律不齐嘛，就是以前心脏天天不是蹦蹦乱跳，就是突然咯咯咯的疼，有时候疼起来就是气儿你都喘不上来。尤其是一到换季呀、啊、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的时候，发作的更频繁了。有时候我都半夜突然就被那个心慌给憋醒了，胸口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坐起来喘半个小时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 然后吧，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心电图啊、彩超啊这些我都做了，

0: 最后查出来说我是心律不齐，也没给我开药，就告诉我回家好好养着，但我还是难受，而且怎么越来越难受了呢？
1: 因为心律不齐它是阵发性的，你发作的时候做心电图啊，能查出来是什么原因，是室上素啊，还是房素啊，还是房颤呢？但是在你去医院的时候，他没发病，这个时候做心电图啊就出不来。但这个也不能啊掉以轻心。如果这心律不齐持续时间长了，或者突然间变异了，它会引起猝死，致命性心律失常的。
0: 我自己吧也觉得这样好像不行，然后这听别人说这个辅酶好，我就买了200毫克的，一天吃2粒。大半年下来也花了不老少钱呢，效果却一点没有，反而心慌更频繁了。买菜啊都得让老伴陪着我，就怕突然出现意外。后来这不我儿子嘛，是托别人从香港给我带回来了3瓶1应急靶向辅酶，吃了2个月，我就觉得心脏不那么乱跳了。这吃了有半年，变化更明显了，走路也不喘了，能自己爬3层楼了。晚上吧也能平躺着睡整觉了，就心丸我都好久没有碰过了。
1: 你之前吃的辅酶Q10，没有人跟你说过它是靶向辅酶，对不对？
0: 没有啊，我都是在药房买的普通那个辅酶。
1: 药房里的辅酶Q10啊，保健级别的，它没有靶向技术。你吃的这些辅酶Q10啊，它被全身细胞就给分流了，
0: 是这样，
1: 真正到心肌的没多少。自然解决不了啊你心律不齐的问题。但是1应急靶向辅酶不一样，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配方，它里边有红曲米和脂肪酶。370毫克辅酶Q10，三个搭配在一起就可以有效精准的作用心脏，直接钻到心脏里去。所以说对心律不齐的患者，这款1应急靶向辅酶来养心，才能根源上的扭转症状。长期牵制心脏啊，能量代谢，正常充足了，心脏就不会乱跳，也不会痛，能避免呢进一步发展成更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猝死。
0: 可我儿子当时吧买的太少了，这3瓶眼看就要吃完了，我正愁没有地方续呢，一听说能报名就赶紧打电话了。对了，主任，我听今天节目里说还有苏合香。你看我这种情况，要是再配上这个苏合香用，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你这种情况啊，在心脏领域讲太轻了。就这样的病情，其实说用苏合香啊，那就是杀鸡焉用牛刀。但是为什么让大家呀备着苏合香？就是因为啊，它能救急防猝，相当于给咱们多了个保障。它里边呢含有57种有效的制心成分。药物挥发油比普通的口服药要快好几倍，推到舌根，几秒钟啊就直接入血，打开心脏所有孔窍，快速疏散呐、淤血浊气，还能扩张心血管，避免呐、栓塞。你偶尔心脏痛、胸闷，用它呀能快速的缓解。要是遇到像晕厥、牙关紧闭这种紧急情况，它这种剂型、注射剂型。一推就可以顺牙缝啊推到嘴里去。就算没有吞咽也能用。非常方便好操作，争取时间咱第一时间呢保心。
0: 这也太实用了，而且我之前吧就怕出门突然发作没人救。有了这个苏合香，那我心里可就更有底了。辅酶日常养心稳心率，那苏合香救急防猝解疼痛，他俩搭配合着用心脏，那就是全方位的保护上了。
1: 对。我们这次就是针对心脏病患者日常保养和救急这2件事儿，所以说定的政策呢就是辅酶养心加上香药防猝，双管齐下保护心脏。辅酶呢一粒就能够我们心脏一天代谢用的，帮我们能平稳心率。苏合香刚好应对日常不适和突发情况，既能稳住日常心率，又能从根源上避免病情突然间加重。猝死、心梗这样的脊椎重症，让护心效果呀更全面、更持久。
0: 行，那好了，我知道了，孙主任，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了，孙主任，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1应急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

0: 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看了，我看是。

更欢。

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贵哥女，来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音讯共安，大好地。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什么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我你催一催。

咦？

前定界，左等又盼。

0: 行宫满城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宠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之用，加减你手斩落空，斩落空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朝来。

0: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也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德高望重的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宝新好。
2: 嗯，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开场给各位分享一首经典的老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小城故事》，一起来听吧。

0: 这首歌啊真的是经久不衰，温暖抒情，温柔又打动人心啊。
1: 嗯，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哎呀，我唱的真好听。其实啊，咱们身边好消息也不少啊。如果您到小城来嘛，故事特别多嘛，
1: 是
0: 歌里边唱的嘛。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这个大城小爱，但是这个小爱又有大大的情怀在。
1: 嗯，
0: 就是我们杨老师跟张老给大家分享这款南极磷虾油。
1: 嗯，
0: 上节目之前，杨老师跟我说了，又有了新的进展。赶紧吧，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跟大家分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0: 嗯，
1: 价格的谈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0: 哎呦呦，
1: 对方呢，终于被我们庞大的市场需求，还有长期合作的这个诚意所打动。
0: 嗯，
1: 所以同意在首批进口的这个产品上呢，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优惠支持。
0: 太棒了这个啊。
1: 最终价格呢还在做最后的核算。
0: 嗯。
1: 但我可以确定一点，相比最初的报价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调。
0: 好好。
1: 最终方案即将敲定。
0: 嗯。
1: 所以啊也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嗯。
1: 我你看我一说话我都感觉有点兴奋了。好消息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
0: 我都跟您一块激动啊。
1: 嗯、
0: 哎呀太棒了，嗯，终于快要结果了。
1: 是。
0: 嗯，这两天着急订的朋友再耐心等一等啊。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您昨儿分享到这款南极磷虾油的时候啊，提到了产地跟磷虾的选择。
1: 嗯。
0: 专业专心又专精。
1: 嗯，
0: 可惜时间关系啊，咱们没怎么太说完哈。
1: 嗯，
0: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讲呗。
1: 好，
0: 嗯嗯，
1: 好，大家详详细细的听一听。目前来说，这个南极磷虾的特定的优质的捕捞区域，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就是南极的48区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我为啥提到南极的48区这片海域呢？因为这片海域啊，被视为最纯净没有受污染的极地的海域。
0: 嗯，
1: 远离了我们人类的工业活动，水温常年的接近零度。
0: 嗯，
1: 水温常年接近零度，所以说这片海域的南极的磷虾被认为是品质是最优最纯净的原料。为啥我今天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今天带领大家是探秘的是南极磷虾油，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嗯，
1: 因为大家吃这个东西，你吃的一定是为了治病啊，
0: 对，
1: 为了健康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必须给大家讲清楚。
0: 嗯，
1: 我希望大家在我听我老杨的节目，或者说在老杨的节目里，你选择这个产品，我希望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到这个刀刃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为啥我提到磷虾油被认为是品质最优最纯净的原料呢？
0: 嗯，
1: 他们专门就是在南极每年的夏季，
0: 嗯，
1: 黄金的这个捕捞的窗口去进行作业。
0: 嗯，
1: 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时期呢？因为这个时期啊，南极进入了极昼，
0: 哦，
1: 浮游生物大量的繁殖。
0: 嗯，
1: 那要说是浮游生物有啥关，那磷虾吃啥呀？
0: 浮游生物。
1: 对呀、啊
0: 嗯、
1: 磷虾吃这个浮游生物。
0: 嗯，
1: 磷虾进食就活跃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体内会富集更丰富的活性物质。
0: 它吃的好吗？
1: 对。
0: 嗯，
1: 和营养成分。
0: 油水足啊这两天。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也正是提炼出高浓度，
0: 嗯，
1: 高活性磷虾油的关键之处，
0: 可不是吗？嗯，
1: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黄金窗口捕捞，那么南极磷虾油最终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还有活性的物质，
0: 嗯，
1: 它也会更高。
0: 对，
1: 而且呢，在这里捕捞作业的船队，
0: 嗯，
1: 那这个不用说了，那必须得获得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的认证。
0: 对，
1: 这就意味着从捕捞到加工的这个全过程，
0: 嗯，
1: 都符合我们国际公认的可持续的 渔业标准。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提到的 MSC。这个认证啊，对捕捞量有严格的配额控制、配额限制，
0: 该多少是多少。
1: 对，
0: 嗯，
1: 所以每一批的原料都非常的稀缺。
0: 你看，你这么一说，从专业的角度又这么接地气的来形容啊，大伙儿一听就明白了，啊，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地道的产区，这么好的原料，配上这个技术，
1: 对，
0: 才能有这么顶级的南极磷虾油啊！
1: 哎呀，杨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1: 那咱说过去咱说好马怎么的，
0: 配好鞍，
1: 好马配好鞍，最好的原材料必须搭配最好的技术。
0: 人是衣服，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嘛，
1: 对
0: 对吧？
1: 我之所以选择这款南极磷虾油，给我岳母用，还推荐给大家，就是看中了这个厂家的原料，和它的配套技术。他们的技术，杨洋，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双鲜技术。
0: 双鲜，这个，您大伙儿解释，哪双鲜呢？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这
1: 个双鲜技术指的啥呢？第一，鲜活的捕捞，鲜活捕捞。第二鲜呢？新鲜的萃取。
0: 哦，这么个双鲜。
1: 对，你捕捞上来的那个活的那个磷虾，必须在2小时之内在船上完成加工。就是我们说的现采现加工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0: 这么多
1: 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南极磷虾呢，它含有丰富的低温酶和抗凝成分。正是这些特殊的酶的存在，让南极磷虾可以在低温水域中保持血液的流动，不被冻僵。所以说，这种抗凝和促进微循环的特性，作用于人体以后，你比如说你吃上这个磷虾油，它就改善了你的血液粘稠，辅助你清理你的血管，快速的加工，就能完整的保留这些低温酶还有抗凝的成分。就像我们说，为啥很多三高得上心脑血管的，你到医院去，大夫往往都会给你开什么？阿司匹林。
0: 对，
1: 阿司匹林。你就包括你做完心脏的支架。做完心脏支架，我告诉大家，可不是一劳永逸啊！
0: 对，
1: 你还得吃药呢。
0: 没错，
1: 你吃什么他汀啊、氯吡格雷呀、阿司匹林呢？吃它的目的是啥？抗凝。
0: 对，
1: 就是说这个支架这块不要有再堵。其实你看我为啥说你这磷虾油真是好东西？你南极磷虾油发挥了清理血管、养护心脑的作用，所以说只有这样呢，才能实现高活性。高浓度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你想一想，活性一高，浓度就高，那么磷脂的含量就高，所以人体的吸收的利用率
0: 也就高了。
1: 那您想一想，那见效怎么的？
0: 就明显吗？
1: 对，自然就更快了。
0: 对。
2: 宝鑫讲的这个2小时鲜活加工啊，确实是保证了有效成分的不被破坏的关键。就像咱们去菜市场买鱼啊，你看这个活鱼现杀现炖，这个汤啊是白的，这个死鱼放着了半天了啊，你再去炖它，这个汤呢就是浑的。所以说这个磷虾油也是一样的道理。
0: 确实，你看张老现在举的例子也非常的鲜活。啊，我们一听就懂了。哎呀，我们又会吃虾又会吃鱼的，你二老这么一举例子啊，明白了。活虾清蒸不用什么调料，这肉是甜的，弹的，
2: 对，
0: 冻久了虾怎么吃都差意思，对吧？
1: 是，你和我师傅举着例子我都笑了。你就是这样，吃虾有在挑虾线的是吧？
0: 对，言简意赅嘛。
1: 对，我告诉大家啊，首先我提到昨天我也讲到，咱们这款磷虾油里的这个磷脂的含量是56%。这个含量呢，首先就得得益于原料的新鲜， 对于磷虾油来说呀，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虾，有用死虾的啊，或者是捕捞以后先冷冻，再运到岸上加工，那么这么一折腾，磷虾中的这个活性成分会大量的流失，
0: 可不是吗？
1: 虽然我们说也叫磷虾油，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有效成分，你比如说磷脂的含量，它就会大打折扣，那你想想磷脂的吃，你吃磷虾的目的不就吃磷脂吗？
0: 对，
1: 对吧？那磷脂是身体的啥呀？强氧化剂，高效吸收。所以说你想一想，你这个磷脂的含量低了，那你是不是大打折扣？效果你就会差很多。而且这款南极磷虾油它所用的原料的捕捞，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持续的认证，其实就是我们叫 MSC。
0: 是的。
1: 那我为啥强调这个海洋管理委员会呢？这就意味着从认证的渔船到船上的加工，再到原料的进入生产线，这个整个供应链啊都是可以追溯的。因为大家拿到以后你会看到它是这瓶磷虾油它是有身份证的。中国海关进口，
0: 对，
1: 国内正规进口备案的 CNZL18PP24082100010。每一粒这个磷虾油，那这个来源都是清晰透明的，并且在

0: 唠这个事儿。
1: 哦，阿姨说什么了？
0: 他就我跟他问我多少钱了，完我说那我就告诉你一说，哎呦，说太贵了，太贵了，就想常年吃。他说我想让你爸也吃，叫我岳父也吃，因为我岳父颈椎不太好，颈椎有个小的斑块，然后我说行啊，但是价位他有点接受不了。我说没事儿，我正在谈呢。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油啊，我对这个厂家这个必须得做全方位的考察。那在国外，杨洋，尤其像新西兰这样以农牧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啊，我认为是近乎于苛刻。
1: 那必须要求
0: 苛刻。这个有机会，但因为这个现在吧，咱这是广播收音机，大家看不到。如果说电视就好了，我们这有份官方截图。你看这截图我拿着呢，上面就明确标注了食品安全这个字样。
1: 这层级必须要有。
0: 对，这也是今天这款南极磷虾油厂家的资质证明。
1: 对。
0: 杨洋你看看，就有资质。
1: 我看看。哎呦，杨老师您做足了功课。当然了，这个也是为我们所有亲爱的家人们负责嘛。
0: 对呀、
1: 对吧，这些信息大概说明了什么呢？
0: 就是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厂家具备特殊的人群的资质。
1: 人群资质。
0: 对、
1: 哦、
0: 这个资质在新西兰呢，获取的这个门槛很高，你看这个新西兰食品药品安全学院授权
1: 都有说法的
0: RMP 风险管理程序、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你看这个资质的管理制度的介绍，你看在新西兰生产一切食品的营养品必须获得政府审批，
1: 那是必须的
0: 啊、这个因为它是入口的东西啊，它这个要求的特别严格。还有这个液体硬胶囊的这个技术，所以说这个资质呢，在新西兰呢，它获取的门槛很高。
1: 对，
0: 在新西兰生产任何食品营养品，都必须得通过政府审批。
1: 那必须的。
0: 主要有两大级，一个是普通人群级别，和特殊敏感人群级别。特殊人群的资质的申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对厂房、设备、人员、检测。都要有很高的要求，
1: 层层审批。
0: 对，所以能拿到这个资质，说明厂家在软硬条件上都达到了高标准。
1: 应该这样。这让大伙儿用着更放心了啊。哎呀，看来这个南极磷虾油的厂家呀，具备了足够的实力。
0: 是。
1: 不是谁都能把磷虾油的活性跟含量做得这么高的，对吧？
0: 其实杨洋还有一点也是我认可他的理由。
1: 您说，
0: 就是这款南极磷虾油的配料表里只有磷虾油这一项。
1: 这个那天您拿来那半盒的时候就看见了，我不念了吗？
0: 对，
1: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磷虾油接触少，但是我们在超市买东西啊，一看这个配料表，这是第一时间要关心的，对吧？
0: 别的啥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说大家选磷虾油，关键。看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磷虾油这一项。
1: 对，
0: 你看当初我给我岳母选这款磷虾油的时候，第一件事儿我就是翻过来看那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就磷虾油，
1: 别的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香精啊，什么色素啊，什么防腐剂啊，都没有。那为啥我这么在意呢？本身我岳母你说有糖尿病，
1: 对，
0: 那本身的肠胃就弱，本身吃点饭就大汗淋漓，然后你要吃点就是凉的，或者是硬的低刺激点东西，
1: 胃不舒服
0: 啊，他就胀，胃胀不舒服，然后零添加的东西他吃了几个月，你看我岳母从来没说过胃难受。
1: 哎呀，所以啊，这就是磷虾油的特色，这款磷虾油的优势，别的什么都没有啊，只有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干干净净，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呦，说到阿姨呀、就是阿姨吃了这款磷虾油之后，反正咱现身说法啊，具体就在您的观察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0: 那太有了，
1: 举个例子呗。
0: 你看，我说个小事儿。

0: 小事儿，
1: 嗯，
0: 小点事。上个月我回老家，
1: 嗯，
0: 就看我岳母啊，
1: 嗯嗯，
0: 跟邻居那个王婶儿，
1: 王婶儿
0: 在院子里摘豆角，
1: 嗯嗯，
0: 然后王婶儿就见了我就说说你看，你看你妈，
1: 嗯，
0: 气色好多了，这个上楼也不扶着墙了，
1: 嗯，
0: 然后他问我说你看你这个给这些吃的这好东西啊，
1: 嗯，
0: 真是行。然后我还没等我张嘴呢，
1: 嗯，
0: 然后呢，我岳母就乐了，嗯，说我这一个姑娘半拉儿，都比我儿强。
1: 那嗨，这当面夸您呢，这对您的认可呀。
0: 对呀，啊，说这个小红药丸吃了以后，
1: 嗯，
0: 真管事儿，
1: 红宝石
0: 的确管事儿。
1: 嗯，
0: 大实话，有时候其实我们说，你看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听咱广播的，其实。我老杨呢也是跟大家实实在在交流，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真诚，
1: 嗯，对，
0: 别跟大家撒谎，
1: 嗯，
0: 别跟大家这个玩心眼儿，
1: 嗯，
0: 就像咱老百姓说，别玩套路，直来直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有的听我广播的很多孩子，父母要健在的话，你一定要孝心，
1: 嗯，
0: 其实说句大实话嘛，其实我觉得孝敬父母，就是在给自己累积你的福报。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孝敬父母累积福报这个事儿确实每个人都要去做啊，而且您说的也真对，
0: 所以你看我岳母服用完以后，嗯，我才敢放心的推荐嘛，
1: 嗯，
0: 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是56%，
1: 嗯，
0: 那咱们国家标准是大于38%就行，
1: 这个超出太多了，
0: 超出不少，
1: 嗯，
0: 磷脂的含量高，加上它是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还有大量的虾青素，对于我们的血管养护，整体的循环健康都有很好的标准，所以才能实现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
1: 嗯，
0: 一通二清三修复的效果，也就意味着它清理血管、养护心脑作用就更扎实。
2: 对，这个56%啊。我特意问了宝鑫啊，也查过检测报告，
0: 嗯，
2: 那么在临床上，哎，浓度够，效果才稳。
0: 对对，
2: 这个新西兰这个磷虾油这个含量，确实是拿得出手啊。
0: 嗯，
1: 确实拿得出手，而且来说张老都这么说了，肯定靠谱。
0: 嗯，
1: 不过杨老师，咱普通听众又看不到这个检测报告。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去判断这个磷虾油好不好呢？
0: 嗯，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子。
1: 您说，
0: 你比如现在我拿这盆磷虾油啊，
1: 嗯嗯，
0: 你先打开瓶子，
1: 然后呢，
0: 你先闻一闻。哎呀，高品质的磷虾油，
1: 嗯，
0: 因为原料新鲜，加工及时，
1: 嗯，
0: 你看它会有一股浓浓的那种鲜虾味儿。
1: 对，嗯。
0: 你要是不好的话，它有那种腥的好的臭腥臭味儿。
1: 哎，
0: 娘娘，你看咱这瓶是不是味道非常的新鲜？
1: 是的，是的。上回我不是，嗯，您给我那个给我一闻，我说哎呦，有股鲜虾味儿，
0: 嗯。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就是刚剥开的那个鲜虾呀，水煮完了之后不加任何佐料的，
0: 嗯，
1: 纯天然。嗯，
0: 对，就是这个味儿。
1: 嗯，
0: 如果说大家现在手里有别的磷虾油，
1: 嗯，
0: 你也可以打开对比一下。
1: 哎，对。
0: 如果说你闻不到这个鲜虾味儿的，
1: 嗯，
0: 或者是有怪味儿的，
1: 嗯，
0: 那可能你就得要多留个心眼儿，
1: 嗯，
0: 所以我再加一句，闻味儿呢只是参考，
1: 对，
0: 但是更稳妥的是看它有没有权威的认证，
1: 没错没错，
0: 你看我们说这款产品，
1: 嗯，
0: 有 SGS 检测认证，这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1: 嗯，
0: 那能贴上 SGS 标签，意味着这款产品的高品质。
1: 没错，
0: 那可不是我老杨在这王婆卖瓜啊，
1: 嗯，
0: 自卖自夸呀，
1: 是的，是的，
0: 而是经过了世界级权威机构的检验，层层的考核，这是什么？
1: 嗯，
0: 这是对品质、安全的黄金标准。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
0: 嗯
1: 嗯，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每一粒南极磷虾油都经过世界级裁判的把关喽。
0: 对，对。
1: 嗯，
0: 这些认证啊，咱看的可能很枯燥，
1: 嗯，
0: 都是一些数字什么的，但是它是保证产品的安全、纯净，全程可以溯源、追源、追溯啊，
1: 嗯，
0: 从南极海域到封装成品，进厂的这个检测。

0: 生产的车间、仓储、出口的全流程的风险的管控，一物一码的全溯源，
1: 多讲究。
0: 对，每一批次的原料的成品要永久的存档，车间的洁净度、温湿度、人员的卫生、虫害的管控，
1: 都是
0: 微生物的防控都得标准化。
1: 对，
0: 所以说，从新西兰政府的全链条可追溯的监管，到 SGS 对成分含量的精准的检测，再到功效与安全性的官方的评估，全都达标通过，所以这个磷脂的56%的含量，并且是零添加，也只有这样的磷虾油啊，才能让咱们在养护心脑血管三高的同时，能达到98%的高吸收率，还不会给我们肝肾呢造成负担。
1: 对，
0: 所以这点呢是大家放心，每个环节都在监管之下，这是基础，是放心使用的前提。还有个 RMMP。这是风险管理这个程序证书，也确保了每一粒磷虾油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官方的安全，出口许可的授权，意味着产品在安全性和规范性没问题。
1: 杨老师，那听您说的现在我才知道，这款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其实满足条件太多了，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真的是严格当中的严格，
0: 我甚至我都说苛刻，特别的苛刻。其实如果说收音机前有正在使用磷虾油的朋友，你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手上的产品，配料表呢是不是只有磷虾油一项，有没有明确的标注磷脂的含量，这些信息在正规产品的包装上都会有。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多留个心眼儿，毕竟是入口的东西，毕竟是和健康有关的东西，我因为它总归不是坏事。
3: 对，没错，
2: 嗯，
3: 不是坏事，而且绝对是个大好事。
2: 是，
3: 嗯，哎呀，为什么有些朋友啊了解南极磷虾油这两天特别着急要这么好的产品，我排第一号，能行吗？我都想预定上了，真的是。
2: 杨洋，你还年轻。
3: 不是，我给我家人预定啊。
2: 那没问题啊。
3: 啊，
2: 你给你的父母。
3: 对对对。
2: 包括你的岳父岳母。
3: 嗯嗯。
2: 都没问题啊。
3: 是是是。
2: 啊、所以说这个货源呢稳定了，我们再安排。
3: 对对对。
2: 我包括这次我还得给我岳父岳母。
3: 嗯。
2: 都得用一些。
3: 没错。
2: 嗯，你看收音机前。好多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3: 嗯，
2: 受三高困扰的朋友都在等，
3: 嗯，
2: 其实一提到心脑血管，因为这心脏病好，脑血管病好，
3: 嗯，
2: 在咱们国家死亡率太高了，
3: 是是是，
2: 那全球啊，我那天看了一下数据，
3: 嗯，
2: 2019年的时候，
3: 嗯，
2: 那就达到了。

0: 2000多万，
1: 多可怕！
0: 你看，我们说为什么得心脑血管的人这么多？
1: 嗯，
0: 死亡率这么高？
1: 嗯，
0: 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军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高血压的军团。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快达到2.5亿了吧？
1: 嗯，
0: 外周动脉疾病的4000多万，
1: 可不吗？
0: 脑卒中1300多万，
1: 嗯，
0: 冠心病1000多万，
1: 这都是真实的数据。
0: 对，心衰900多万，
1: 嗯，
0: 肺源性心脏病500多万。疯心病200多万，他们都是庞大的数据，也是导致心脑血管高发的原因所在。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了，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你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对吧？那我们说，如果说你有缘用上了老杨介绍这款磷虾油，南极新西兰的磷虾油，
1: 嗯，
0: 你连续你服用磷虾油2周，
1: 嗯，
0: 就15天吧，
1: 嗯，
0: 你能有效的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被氧化，升高你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蛋白，
1: 对。
0: 所以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病，甚至你的脑中风，这个发作率都会减少，
1: 大大降低。
0: 对，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个，提到糖尿病，
1: 嗯，
0: 本身我岳母就糖尿病，他也自己对自己啊，也是这几年我和他女儿都学医的。
1: 嗯，
0: 这几年控制的非常好，
1: 是
0: 得益于哪个呢？就得益于他，
1: 就这个南极磷虾油，
0: 对，他功不可没，嗯、
1: 是
0: 他功不可没。一条糖尿病啊、
1: 嗯，
0: 那有的说是中医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肺脾肾三脏，
1: 嗯，
0: 气虚了。
1: 对，
0: 那现代医学咋说呢？
1: 嗯，
0: 现代医学说糖尿病是这说的，说这个胰岛细胞或胰岛贝塔受体细胞出现了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谁攻击他了？
1: 谁呀、啊？
0: 自由基
1: 啊、哦。
0: 所以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是自由基引发的，
1: 嗯，
0: 那么提到自由基，那在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有一个虾青素，
1: 嗯，
0: 它是清除自由基的最强的高手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我岳母亲身感受得到，
1: 嗯嗯，
0: 你包括在日本呢做一个实验，
1: 嗯，
0: 经过8周，服用这个磷虾油的调理，
1: 嗯，
0: 糖尿病人的血糖、尿蛋白，
1: 嗯。
0: 眼底、肾脏、肾小球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
1: 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我岳母吃这个磷虾油，眼睛看东西都亮，这是个好东西。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有。我如果说我老杨给大家谈下来了，大家一旦开始服用了。你的身体它不会说谎，它会实实在在的让你感觉到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款新西兰磷虾油，他们国内很多人都在用。
1: 嗯，
0: 用了以后头脑更清醒，原来你比如说有的像手脚发麻、胸闷气短的都改善了。
1: 嗯，
0: 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说，如果要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可能用全装。
1: 嗯，
0: 不仅即时的感受到明显，你长期坚持用，对清理你的血管垃圾。改善你全身的微循环都有持续的好处。
1: 嗯，没错没错。
2: 我再补充一句，这个磷虾油啊对心脑血管的帮助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
2: 啊，那么今天这款磷虾油这个含量足啊，活性够，在这个基础上谈效果才是实实在在的。
0: 嗯，对，我师父说的非常非常实惠，非常实在啊。
1: 嗯，
0: 其实说实话，这批南极磷虾油啊，哎呀，争取的非常不容易啊。
1: 嗯，
0: 因为它价格高，货源又紧张。
1: 嗯，
0: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多。
1: 嗯，
0: 加上那个这个厂家给的数量还有限。
1: 嗯
0: 不过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
1: 嗯，
0: 这批货的品质上，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
1: 是，刚才都听您介绍。
0: 是、
1: 嗯，
0: 目前唯一还没完全确定的，
1: 嗯，
0: 就是最后的价格。
1: 这点很重要。
0: 就是最后的价格，
1: 嗯，
0: 因为你想一想，再好的东西，如果说价格虚高，
1: 嗯，
0: 那大家拿到手了，你吃的时候，哎，这么贵呀、啊？
1: 现在人不都讲究一个性价比吗？
0: 对
1: 吧？哎，
0: 对。所以呢，我下节目以后，我今晚我下节目，
1: 嗯，
0: 我还会再去和厂家争取一下。
1: 哎呦，辛苦杨老师，
0: 能帮大家多省一点是一点，
1: 太好了。
0: 因为我也讲过这样一句话，
1: 嗯嗯，
0: 把这个钱呢，咱花到刀刃上，
1: 那是，
0: 尤其是听我老杨。

0: 广播的。
1: 对，
0: 老杨拿自己的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1: 没错。
0: 因为我老杨，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我虽然考入了长春学院，但是呢，有些事情没有在父母前尽孝。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份孝心呢，倾注到我的岳父岳母身上，同时也倾注到收音机前收听老杨节目的家人们，
1: 嗯，
0: 尤其是很多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那么老杨呢，会全力以赴去给大家谈这个事儿，
1: 嗯，
0: 尽量呢，真正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
1: 嗯，
0: 所以千万别错过明天的节目，
1: 嗯，
0: 到时候我会叫杨洋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吧。
1: 好嘞，那我们共同期待，期待杨老师给各位的惊喜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了解的话，记得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
3: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杨老师，
0: 哎，
4: 就是我吧，得先跟您说上这一句，我是真佩服您，您也是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小时候这身体也不好，
0: 嗯，
4: 后来遇到了这个恩师，跟着这个恩师走南闯北学医，吃了那么多的苦，最后还考进了这个医学院，
0: 嗯，
4: 你再看看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也没什么文化，
0: 嗯，
4: 现在30多岁了，只能在这个厨房里干这个厨师，每天就围这个灶台转，
0: 哎，
1: 不能这样，
0: 不能这么说，
1: 嗯，
0: 人不怕起点低，就怕不肯踏踏实实的干。
1: 对，
0: 那厨师那是凭手艺吃饭呢，
1: 嗯，
0: 咱们老百姓一日三餐那都离不开你啊。
1: 没错，
0: 你能把一道菜做好，那让一家人吃的顺口，我觉得吃的舒坦，这就是本事。
1: 中华美食也是国粹啊。
0: 对，行业没有高低贵贱，
1: 嗯，
0: 老祖宗告诉我们一句话，行行什么，行行出状元，
1: 吾辈生于盛世，须有一技之长。
0: 对，我觉得只要肯下力气，肯把事情做好，然后呢，我说句题外话，让老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我觉得我就挺尊重你啊。
4: 哎，杨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还真挺暖和的
0: 啊。
4: 你像我吧，干这厨师已经有这7、8年了，最大的收获除了一身手艺，就是这一身的肉。最胖的时候吧，有这200多斤呢。
0: 200多斤确实挺重啊。您血压怎么样？
4: 我说血压不正常，我低压95，高压160。
0: 低压95，高压160，高压高太多了。哎呀，低压也高，高压也高，这可不行。那血脂检查过吗？
4: 血脂也检查过了，
0: 嗯，
4: 但这个血脂也不太正常，因为以前从来没当回事儿，觉得自己年轻啊，胖点没啥。后来有这一段时间，我只要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儿，它就恶心。
0: 嗯，
4: 好几次吧，差点就吐出来了，胸口还总觉得闷闷的，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就赶紧去这医院检查。
0: 嗯，
4: 结果一查吧，这血脂数值高的都吓人，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超标，现在甘油三酯啊都到了这个5.6，然后总胆固醇是到了7.5，低密度脂蛋白是4.5。大夫当时就说了， 要是再不控制，那是真的太危险了，让我抓紧减肥。

0: 控制我的饮食。
1: 哎呀，这个甘油三酯 5.6， 那正常的不能超过 2.25 啊。你总胆固醇正常值是 6.2， 你达到 7.5， 低密度脂蛋白是 4.5， 那也超过 3.39 的正常值了。血脂这么高，确实得重视，因为血脂高容易导致心脑血管。高血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不声不响，等身体真有感觉了，问题往往积了一大堆时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把血管呢比作咱家门口的一条水沟，平时垃圾呀、杂物啊、泥呀，一点点往里面堆，开始看着不碍事儿，时间长了水道越来越窄，水流就不顺了。那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直指长期的往血管壁上沉积，慢慢就形成动脉硬化，堵到心脏是心脏的问题，堵到大脑就是脑血管的问题。这才38，上有老下有小啊，你不能再硬扛了啊。
2: 宝金说的对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出身长期的守着这个灶台油烟子重，
1: 是
2: 平时接触的又是这个肥甘厚味，再加上你体型又偏胖，时间长了就容易痰湿内生，瘀阻脉络。如果你痰湿主在咱们中焦啊，人呢就会恶心困重，痰瘀堵在咱们血脉上，血脂就容易升高，胸口呢也会发闷。这个问题呢不只是说胖啊，而是身体里的痰湿和瘀慢慢的就堆积起来了。
0: 是是是，你像我吧，我其实吧也下定决心去减肥了，可是减肥太难了，那不吃他真饿，他饿的都受不了了。
1: 是。
0: 后来我就开始研究各种这个降血脂的方法。我先听别人说这鱼油好，我就买鱼油吃。我前前后后吃了大半年，到后来去复查，数值也没什么变化呀。我当时就挺失望的。后来有个朋友给我带了几瓶南极磷虾油，让我试试。没想到吃了3个多月以后吧，再去医院检查，哎，这个血脂的数值明显比原来好多了。现在闻到这油烟味儿吧，也不恶心了，胸闷的感觉也轻了。精神头也是比以前足了，
1: 挺好啊，挺好啊。能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您自己开始管住嘴了，调整了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您补充的东西和身体需要对上号了。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啊，里面的欧米伽三和海洋磷脂结合在一起，磷脂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主要的成分，它进入人体以后被我们人体识别和利用，加上 EPA 就是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帮助调节血脂，减少甘油三酯在血液中过多的堆积， DHA 给大脑和神经和视网膜提供营养，虾青素抗氧化，帮助保护血管内皮。但是咱们得把话说明白啊，再好的营养你也得建立在饮食和体重的管理基础上，根基不改，那你天天大鱼大肉，再好的东西架不住身体里面堆呀。把嘴管住一点，把体重慢慢给它降下来，再把该补的营养啊补进去，我们这样是两头一起使劲儿啊。
0: 对对对，那我自己用了以后是真觉得挺不错的，可惜我那个朋友他后来也买不到了，我自己也没什么靠谱的渠道，后来在这市面上也试过几款，总觉得跟原来用的它不太一样。正好这几天听到您讲这个高含量的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1: 啊，
0: 我觉得您讲的这款比我原来用的那款还要好，我一下子就动心了。杨老师，我现在吧就想早点的用上，我准备一次定上这一年的量。您可一定要给我留着，千万别等到我想买的时候没货了。我可是不太想回到原来那种一闻到油烟味就恶心胸口发闷的那个状态。
1: 这两天我岳母，因为我岳母一直吃这款磷虾油，我岳母说呢，我和你爸都想一人吃一年的，吃两年也行，叫我给定的。我说没问题。为啥这款南极磷虾油好呢？因为它这个区域南极48区，那这片海域是最纯净没有受污染的极地海域，远离了人工的活动，水温常年接近0度，双鲜技术，鲜活捕捞，新鲜萃取，在船上直接完成加工，锁住高活性。所以你说您这个心情我特别的理解，

0: 但是留货这件事儿，留南京立下有这个事儿，我真不能先答应您。
1: 嗯，
0: 咱们得做事得公平，大家都冲着老杨的信任来的，我不能给你单独开个小灶，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替大家把质量把好关，把价格打下来，让真正需要的人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至于能不能用上，明天还得看您报名的速度。您早点守着咱节目，消息一出来，你就联系工作人员，好不好？
2: 好，
0: 嗯，
2: 我今晚就把这个闹钟给定上，明天肯定第一个来。杨老师，您可得帮我们多多争取这个数量啊。
0: 嗯，我一定尽全力。我既然老杨答应给大家办这个事儿，我就全力以赴。啊，不光说好听的，你明天早点来，别错过消息啊。
2: 好，好，好，好，好。那就是谢谢杨老师了，也谢谢张老了。
0: 好嘞，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
3: 嗯，
1: 刚刚各位都听到了，这位朋友从200多斤查出了高血脂，再到主动控制饮食，补充磷虾油，确实走了不少弯路。那当然也提醒我们电波前的各位朋友啊，高血脂前期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身体的根基已经在一点一点的受影响，绝对不能不当回事啊。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至于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具体数量和价格，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准确的消息。准时关注节目，定好闹钟，别错过。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4: 哎，杨老师。
0: 哎，
4: 你现在能不能直接给我订上？我要20盒，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
1: 20盒。
0: 您先别着急，这个进口的新西兰磷虾油啊，目前我还没谈下来呢，数量和价格都没有准信儿，我现在不能给你订。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啊？
4: 哎呦，我是真等不及了
0: 啊！
4: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我今年62岁了，就是冠心病嘛，已经10年了。
0: 嗯，
4: 就是平时这个胸闷呐、气短呐，都是常事儿。就稍微走快一点或者在家干点活，哎呦，我就喘的厉害
0: 啊！
4: 晚上睡觉睡得也不踏实，
0: 嗯，
4: 有时候吧，就刚躺下就觉得这胸口堵得慌，
0: 嗯，
4: 就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总担心半夜心脏啊再出什么问题。
0: 的确啊，心脏病我们管它叫魔鬼时间呢，那中医都说朝发夕亡，夕发朝亡，的确这个得注视是对的。但您现在平时都用什么药呢？胃口和身体怎么样？现在
4: 那个药吧，这些年一直也没断过，
0: 嗯，
4: 吃的时间也挺长，胃都不舒服，就吃不下去多少饭，整个人是越来越没劲的，就出门买个菜呀，就都得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0: 啊。
4: 哎，我早就听说吧，就是南极磷虾油对那个心血管好。
0: 好，
1: 嗯。
4: 但是以前吧，一直就不敢随便买。
0: 嗯。
4: 完，正好我家邻居吧，他也有心脏病。
0: 啊。
4: 就他吃磷虾油就快1年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状态就一点点变好的。
0: 哎呀，这是邻居吃，他是什么情况？
4: 他以前吧，就跟我现在差不多，上楼就喘。
0: 嗯，
4: 买菜呀，拎点东西啊，就说心口闷。后来吧，开始就吃磷虾油嘛。我看他现在每天精神头可足了，买菜呀、爬楼啊，都比以前轻松了。
0: 嗯，
4: 就是也很少再听他说胸口发闷了。就是我看着他变化这么大呀，我早就动心了。
0: 嗯，
4: 可市面上那些磷虾油吧，太多了，那么多我也不懂啊，根本就不敢乱买。
0: 嗯，
4: 啊，这几天不就听您讲这个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吗？
0: 嗯，
4: 哎呦。下午就认准了您，您这个人朴实，完讲东西吧也不夸大，那肯定是把资料啊、含量啊、工艺啊都看明白了才拿出来给大伙讲。
0: 嗯，
4: 就是我别的牌子我都不要，我就相信您这次替大伙选的这一款。
0: 老杨，对您这份信任，老姐姐，谢谢谢谢啊。
4: 嗯，哎，
0: 但我也得跟您说句实话，
1: 杨老师刚才呈双手合十状，
0: 是
1: 我帮您看着。
0: 信任我。不等于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看。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就是因为为了这份信任，
0: 对，
1: 才让大家更加相信。
0: 咱们选东西还是得把根基看明白了。
1: 嗯嗯，
0: 原料好不好，有效成分够不够，
1: 对，
0: 工艺靠不靠谱，
1: 没错，
0: 生产信息清不清楚，
1: 可不嘛，
0: 这些才是真正撑起产品质量的根，
1: 一个都少不了。
0: 根扎的不牢， 那有的整那个包装花里胡哨啥用啊、
1: 嗯、
0: 话说的再热闹也没有用，就包括我老杨坐进直播间把稻草收金条啥用啊，那不骗大家吗？ 对吧，必须人一定要真诚，用心去交流啊。所以说你看您冠心病已经十年了，又胸闷气短，确实得重视心脏供血和血管的问题了。你看你稍微动一下就喘呐，
1: 嗯，
0: 这说明你的心脏和血管承受的压力大。
1: 对，
0: 咱说冠心病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了。
1: 嗯，
0: 而南极磷虾油对您特别适合，欧米伽三调节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减少血液的垃圾。
1: 嗯
0: ，DHA 参与大脑神经系统营养。磷虾油里的这个磷脂让人体的细胞吸收，对您的长期吃药胃口不太好，吸收率都更好。您刚才说您晚上睡不好，身体没劲儿，其实就是长期心血管压力大，身体的氧化压力也会增加。磷虾油里的虾青素，它能够减少你氧化的损伤，保护你血管内皮，让你血管环境维持的更稳定。
4: 对，宝鑫说的非常有道理啊。那么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冠心病属于胸痹的范畴。
1: 嗯，对。
4: 像你现在啊出现了胸闷气短，动一动就喘，那么时间长了你的胃口又不好，身体呢又没有劲儿，这就是常见的心气不足、心气虚，同时呢又夹杂着痰盂阻络。如果你的气不足啊，那么你的心脏推动血脉这个力量啊就会弱，痰和瘀呢就堵在我们胸中，人呢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所以说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不能只盯着这个胸口，还要把这个气血和这个脾胃这个根基一起顾好。
0: 是
3: 啊，对对，我现在吧就是又闷，完了又喘，完了又没劲儿。
0: 嗯，
3: 所以杨老师、嗯、就是你一定得给我留一点儿，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
0: 嗯，
3: 我就怕明天嘛一开始报名电话又打不进去了。
0: 嗯，心情我理解老姐姐，但提前留货这个事儿啊、嗯、我真不能给您开这个口子。
1: 对，我们谁都不能保证、哦、
0: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需求，你说我得一碗水端平啊。嗯，那现在享用的人确实多啊、哦。
1: 对，
3: 嗯，
0: 这个磷虾油真好，纯进口的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
1: 嗯、
0: 含量达到 56%， 吸收达到 98%， 真是好东西。要不是好东西，我岳母他能够给他用吗？
1: 没错。
0: 然后老太太昨天又跟我提，我和你爸们俩都想用，照一年两年用。是，但是明天啊，我尽力把事情办好，把质量看住了、嗯、把价格往下争取，但能不能抢到、嗯，那得按报名顺序来。你今天晚上老姐姐先踏踏实实睡个觉，
1: 嗯，
0: 别惦记这个事儿，把自己的情绪弄紧张了、嗯、然后更不好了。明天关注咱节目啊。
3: 那行、
0: 嗯、
3: 那我今天就把电话放床头上。
0: 嗯，
3: 明天节目没开始呢我就守着。
0: 啊、
3: 嗯、认准你这款了，这次给大家把关的这一款了。
0: 嗯，
3: 你可一定得多帮大家争取一点数量。
0: 我会尽全力的，你放心、
3: 嗯、
0: 啊，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你想一想，您从农村走出来，我从农村走出来，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
1: 彼此心里有数，
0: 一分钱都得掰开花。
1: 对，
0: 既然我答应给大家办这个事儿，
1: 嗯，
0: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嗯，
0: 啊，明天等我消息，好吧？
3: 哎，好，那就谢谢杨老师，
0: 哎、再见，老姐姐，
3: 哎、谢谢咱们老啊、
0: 哎，
3: 谢谢。
1: 好嘞，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也感谢您的来电。亲爱的各位朋友啊，你像这位阿姨的情况，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磷虾油对她刚好对症。
0: 对
1: 啊，磷虾油真是好，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提醒阿姨啊，不要因为报名影响休息，包括所有关心到我们这款磷虾油的朋友，不要影响今天晚上的睡眠，好不好？我们来替大家把关，您要做到的就是把道理弄明白，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节目，闹铃定好，期待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准确消息，杨老师跟大家正式公布我们这款磷虾油的政策，期待明天的精彩，期待明日的幸福。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们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正在为您持续开通着啊，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张老，感谢杨老师，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互健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黑吧黑场地，老让百姓造冤屈。早也把遭冤屈。

笑，只为的我听说啊，朝廷要派人来查。

七度啊。

是丁云，这话就不说了。若要不是他说我几句，哎呀，我可怎么样的回答呀？有了，我上的楼去给他个饿老雕铺的卷儿，铺住了我就铺，铺不住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窗求救，
1: 把牢门打开。
2: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1: 小的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2: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1: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2: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1: 是。
2: 快不快去取件干净衣服来？
1: 是。
2: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了。
1: 老太爷，太爷，衣服拿来了。海燕姑娘，换上吧。啊，你
2: 啰嗦什么？还不滚下去！
1: 是。
2: 外甥姑娘，你弄到这步田地，这又是何苦啊？啊？

0: 共产党就凭几个鸟枪火索表也想闹革命，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外甥姑娘，我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找回洪湖赤卫队，说出洪湖地下县委，就有愿意身家担保，不但没罪，高官人做，骏马人骑，要房有房，要地有地。哎，考虑考虑也好，我这个做舅舅的总要做到仁至义尽呐。
1: 老太爷，老太爷，太爷，老太爷，冯团长有请。那个王，
0: 知道了。韩英姑娘，势如燃眉，何去何从？你要当机立断。怎么，王金彪自信了吗？
1: 是的，太爷，冯团长可真是个老内行，两家棍100块现大洋，外加个连长的官衔，王金彪就过来了。太爷，这可真是个便宜货呀。
0: 哼，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1: 太爷，王金彪还说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他还保证把他们队伍引到咱们的网里来。太爷，冯团长正等着你去商量呢。啊，
0: 嗯，老姚，你把老太婆带到这儿。
1: 哎，有了王金彪还要他干什么？
0: 你懂什么？只有从韩英这里下手，才能把洪湖地下巷尾一网打尽，明白吗？这叫双管齐下。
1: 哦，还是太爷想的周到啊。
2: 来人，
3: 哟，
1: 把那个老东西带上来。
2: 是。

会

英姑，娘亲你的话永远跟着当奏。孩子，让娘给你说

0: 老姐姐，深更半夜又叫你多受辛苦了。
1: 老太爷跟你说话听见没有？
0: 老姐姐，外甥姑娘该听话了吧？
2: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太好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要早知道这样，也不受这么多苦处啦。老姚，纸杯伺候。
1: 是，海英姑娘，请吧。啊，
2: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先。

快跟何龙回，火着

0: 老姚，把这个老太婆给我带到那边去，冯团长会很好招待她的。
1: 是。
2: 来人，
1: 把这个老东西带下去。
2: 好。
3: 英姑，不要紧，娘老了，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
1: 来人，
2: 好。
0: 韩英姑娘，你看，这窗外月白风清。听，那边还有月儿之声。
2: 老东西，给我吊起来！

0: 安英姑娘，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又是个孝顺的姑娘，如今你妈这条命是死是活，现在就由你来决定了。
1: 奉告千寿。
2: 是。
0: 还在人性，来呀、我们走，让他多听一听那边的鱼儿之声。
2: 是。
0: 再考虑考虑也好，不过天亮以前不做答复，你就准备给我送客。
2: 是。把牢门关上。

0: 哨兵，把牢门打开。
1: 是。
0: 海英同志，
2: 你是谁？想干什么？你是张同志。
0: 海英同志，情况很紧急，王金彪他
2: 叛变了。
0: 是啊，敌人还扬言明天要把你押往武昌城去，让你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
2: 可耻的叛徒！
0: 海英同志，上级指示，红军即将大举歼灭北匪，要赤卫队相应配合。胡子爹在岸边给你备了只小船，你赶快归队，传达上级的指示，揭穿叛徒的阴谋。
3: 哨兵，哨兵，他妈的！哦，张副官，你这是？
0: 冯团长要带韩英审讯去。
3: 冯团长，冯团长已经走了，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4: 别动！
3: 啊，张副官，别开玩笑啊！哎，来人呐！
0: 张同志，你赶快离开这里。
2: 张同志，这里危险，我们一道走吧。你负伤了？
0: 不，我来掩护你，你赶快走。
2: 张同志，我们还是一道走吧。
0: 汉阳同志，按照地下工资的纪律，你应该服从命令，赶快离开。快。
2: 是。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小白鞋突然发现二宝走来的身影，急忙用纱巾遮住面孔，躲在树后。当他看清了是吴二宝时，便轻轻地从二宝身边擦过。二宝转身上前，小白鞋假装害羞，立刻避开，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就是赵凤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就你一个人来了，大婶没来。凤云同志，我……
1: 小白鞋怕露出马脚，尽量不说话，用点头摇头回答二宝的问话。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0: 机缘颇深，兄长此番悲伤以何人中道远，不知何时能归，此情送与兄长，以解思国念家之苦情。
1: 此心相随，如地相伴，苏多谢李陵先帝厚意。亏地，吃。

0: 公元前100年，苏武率汉朝使团冒死出使匈奴，说服单于签订了友好条约，结束了两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就在苏武准备率团归汉之时，匈奴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一场生死考验降临在以苏武为首的汉朝使团面前。
1: 苏武，你的使团暗中与乡臣勾结，图谋本王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

0: 定参与，我乃汉朝使节，身赴和平使命，一心前来修两国之好，岂能做出有违国策之蠢事？
1: 有无同谋，少时便知。来来来，你我同饮美酒，共赏佳丽。阿云，
2: 在。
1: 是酒，
2: 是。

0: 下去啊！啊！
1: 本王念你是个有用之才，故而以礼相留。可你竟然不知威武，莫非不怕惹怒本王？
0: 人各有志，不可强留。请大单于尊重汉室，放我一汉呐！
1: 汉朝你是断然回不去了啊！
0: 此话怎讲？
1: 你来看。

0: 尔等勾践相称，图谋不轨，乃是主谋，是他吗？
1: 大人，不，
0: 不招出主谋，本王即刻让你去死。
1: 我不怕死，我怕死。哎呀，
2: 潘大人，你死都不怕，那你怕些什么呀？
1: 我马腾啊，苏大人，你是让他人折磨，还不如自杀的好。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0: 拖下去，往死里打。
1: 啊，潘大人，
2: 潘大人啊，潘大人。
1: 我有勇气自杀了，大玉，你起来吧。

是我想，这滋味要比苦心更难尝。哎呀，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啊，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卷毛。

0: 上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有的心肝啊，宝贝啊，一个劲儿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阿妹子，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0: 怎么，你们都换好了？
2: 好了。
0: 哎，王晴，你换好了？
3: 你看看咋样啊？
0: 嗯，不错啊。
3: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0: 哎呀，知道了。
3: 谢。

0: 去换去吧。
1: 啊，不满意？哎呀，我的梅香大姐呀，你看我都跑了好几趟、哎。
0: 小姐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2: 去
0: 去水底，
2: 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0: 哎呀，知道了，
2: 转来。
0: 哎呀，来啦！
2: 鸳鸯要无色，彩玉透清波，莫修些尖处。
0: 记住了，
2: 转来转来，
0: 哎呀，来了来了，你看啰嗦了。
2: 配音虚如画，陈歌红莲花，莲心用金线，莲瓣用朱砂。
0: 哎呀，我说小姐呀，你说来太仔细了，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吩咐他们吧。
2: 无用的丫头。
0: 无用就无用吧，
2: 快快撤。

0: 小姐，那我去了，我去了啊。哎，王晴，王晴，
1: 啥事啊？
0: 大花写给我去把主裁方找来。
2: 是喽。

0: 想见，手巾换好了。
1: 换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换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今日良辰就用。

0: 都不去。
1: 儿为何不去？
0: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腰根头发拴麻扎，她都不给，我不去。

0: 眼瞪，哪里来的驴妈呀？
1: 就要驴妈，就要驴妈妈，有驴妈，有驴妈！
2: 去你的！你说了不算，我妈说了才算。
1: 妈，有没有妈？

0: 私认了，你是哭啥呢呀？
1: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1: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他的儿子被水淹死了。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0: 你又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了啊！呀，
0: 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2: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不听人家常说，见了夫人说话得第一辈儿，记住了吗？
0: 爹。哎，你看看这都啥了，你还跟这势利眼了？
3: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递人家三辈了，
0: 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摸不中啊。
3: 你真是个老势利眼呢。你
2: 啥？你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2: 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2: 小势利眼，
0: 小势利眼。
4: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去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

0: 奶奶，这场大水呀，那是天灾人祸呀，咱们邓州都被水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
1: 这乃雪妈带领你家公子和云万说提防鸡鱼翅，小心太护士。
2: 是，
1: 去吧，雪妈住。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你家小洞人呐、啊！
2: 小洞，
1: 去吧，雪马转来，雪马转来、
3: 好了，我替你讲了嘛，带领小洞人去往花园万双。提防金鱼翅，小心太湖翅，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小洞人。阿夫人，是也不是啊？
1: 老爷不是的，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雪马带领你家公子和云万说，唯有这乱冲，若为我命，钉子不带。
2: 渐渐晓得，
1: 去吧，
2: 走啊。
4: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0: 有，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竟是那草房子。
4: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0: 有。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啊？他们家竟是那猪圈。
4: 谁给你说话了？
0: 哎，到了，到了！看看，能看看这花儿啊，多好看！空气呀、也真好。雪妈，你过来，你倒是过来呀！雪马，我可告诉你，这哄小少爷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磕着、碰着、蹭着、拧着什么的，你能担待得起吗？你爱听不听。
2: 如此多成照应。
0: 没什么，没什么。
4: 雪马，你咋不陪我玩儿啊？
0: 小少爷，我陪你玩，我陪你玩。哎呀，这个可多好玩了！你看，这个最好玩了，你听听。
4: 不行，
0: 我跟你玩了。
4: 出去，不跟你玩。
0: 小美玲，不跟我玩啊，我到后花园荡秋千玩去了。
4: 雪马，你陪我玩啊。
2: 好，我陪你玩耍。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4: 这个不好。
2: 这一个呢？
4: 这个也不好。
2: 都不好。
4: 雪马，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哎，雪马，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啊。
2: 新的么？公子，我与你见个知人儿可好啊？
4: 见个知人儿，那好，雪马，你可快点见啊！
2: 好。
4: 雪马，你快点见。
2: 这就好了。

0: 公子你看，
1: 哎，这个侄儿真好啊。薛妈，你会接妈吗？
0: 会呀。
1: 我可要个驴妈。
2: 驴妈，
1: 哎，薛妈，你快点接呀。哎，
0: 这就好了。
1: 薛妈，你快点接啊。
0: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1: 那你也快点接。
0: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1: 哎，小二骑大马了。薛妈，他咋不会走啊？
0: 哎，芝麻儿也能会走啊。
1: 哎，薛妈，他不会走，我还会薛妈走了。
0: 小心了，
1: 看着啊。
0: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0: 学什么？
1: 学马鬃啊。
0: 哎，人字人，马字马，哪有人学马的道理呀、啊，不能学的。
1: 学马就学一个吧。
0: 不能。
1: 学马，你要是不学，告诉我哪去了。
0: 啊，公子，不要前去，我与你学来就是。
1: 那你快点学。
0: 学马

0: 一只上位呀、啊！
1: 不必多言，快去。
0: 哎，大伙瞧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眼睛掉缝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白灯都没混上，这会儿他倒成角了。得，再伺候伺候你。我呀，祝你天天得意。

0: 刚才不是该换过了吗？干嘛又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2: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谢妈，你收拾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薛妈，我可告诉你。

我们家老爷夫人呢、啊、那可都是好人，他们最可怜的天下的穷人了，真是我们家老爷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想娶二房，早都轮着我，就轮不住你了。

0: 哎呀，夫人呐、你生了一个血马，如今他的丈夫、他的母亲，连同他的儿子，一家大小都来了。
1: 怎么，他们一家大小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来得好啊！
0: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风病？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唱了一出汤知县审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强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班头。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的，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再何？

疼啊，疼疼。嗯，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啊这。

有啊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

0: 新官县令唐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身。
1: 禀。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0: 你把案子一被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无纱帽，不然的话，
1: 来呀，
0: 送康。
2: 哎呦，我
1: 太爷，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4: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
3: 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5: 卖红薯嘞！
6: 快来看呐，当官的卖红薯嘞！
5: 卖红薯。

0: 买户数，各位听我说冤物。有只饿狼在清乱前，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公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0: 猴子啊，猴子，
1: 列位客气了。

0: 百变何时喧哗？
1: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0: 哦，带他来见。
1: 是。
2: 国公爷处理公务，我等告辞了。
0: 不送了，
2: 请。

0: 清渊县县令汤真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你怎么样了？

0: 快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0: 完了，凉了，收兵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哎呦，
1: 钱包人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览。
3: 万岁，请看。

0: 行辕效力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神仙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2: 神仙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公，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美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秉公断，为民雪冤情。你说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3: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呐。
4: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公，你一人何？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下。
1: 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

0: 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1: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2: 万岁呀，告命之次，北齐官家误伤致死，林秋英父兄却因闹告命无资格人心穷而亡，将告命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3: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2: 无亲？
3: 有故
2: 非故？
3: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扛上啊。
0: 大胆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3: 好、
4: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
3: 万岁，
4: 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0: 哦，杀了你与孤有何不利？
2: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0: 大明律矩，大告三篇。
2: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0: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亲定，
4: 这就对啦。
2: 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笔亲书，王公犯法，御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就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0: 这个。
5: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0: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5: 哎，不用去了，就在那道书下面呢。
3: 万岁，要看呐、
0: 啊，要看，
3: 要仔细的看。

0: 完成，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来来来，
0: 手里了，手里了
1: 啊！疼疼！我命令将领袖营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中打的是附身，三日未现，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附身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0: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劳燕仙姑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是奸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

0: 亮之前，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太爷心存歹心，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在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阵。
2: 遵命。
1: 书童老班头
3: 在，
1: 待好全部案卷，随我二次进京。正是。

0: 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1: 唐德贤起。

0: 十只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
5: 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还能真住在这儿？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不不不不不！
1: 哎，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哎，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且入花青翅膀。
2: 咦，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凯爷，这个澡洗得不错吧？
1: 洗得不错，洗得不错。哦，用上，用上。
0: 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3: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量有量。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
2: 哎呦，太爷，太爷，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

0: 比就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安全后果难估，马上九窍无根骨，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堂城还去买红薯。
1: 讨厌。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先来比之哉，
1: 没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0: 要为领书礼部天官请贺寿辰，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1: 可曾拜谢？
0: 这所查无几，
1: 南庄那个俏娘就在所查之内吧？
0: 哎，猜得可准，
2: 一点不错，
1: 还不赶快去一催？
0: 近来反告之期，下官要做押问案。
1: 问案？是为礼部大人抽寿礼重要啊，还是你问案重要啊？
0: 这
1: 小娘一家抗交寿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赶快对他家言行，有钱交钱，没钱交人。乔娘递手里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0: 爷
1: 能一位。
2: 下官道人为祖撒爷，现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0: 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连个屁也不敢蹦。
1: 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0: 太也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0: 这算说到点上了。
1: 对，说到点上了。
0: 太爷没有。

0: 去呀？
1: 走吧。
0: 徐九经，徐大人回来了。

0: 听人说官不大送礼的。
1: 那俩要知道薛家官儿可是转达送礼的。
0: 我们要见薛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2: 啊，没回来。
1: 何事？
3: 啊，参见夫人。
0: 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4: 徐老爷定然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4: 至于徐老爷这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待会儿再来请示恁徐老爷。
1: 不用，
5: 夫人。
1: 老爷，老爷，真的是你回来了，
5: 夫人。你怎么来到我家里来了？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5: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多谢大人教诲。
1: 隋大人，听说你回来玉天县，还扣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0: 齐大爷，你搜刮民财，仗债逼婚，还有什么交代？
2: 表现得不错。
1: 徐秀清，你掌大理寺，我管玉天县，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瞎搅和。
3: 什么？哎呀，他管玉天县，要撵黄县令搬家了。
0: 你既枉法，你妄想管辖玉天县，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呢？你！
1: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经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
0: 黄玉山，
1: 你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3: 破口伤人，岂能容忍？给他点颜色，行动要看你的行动啊！
0: 你本是一条小爬虫，仍成一条龙。无端兴风又作浪，叫得一天不安宁。张三李四大，
1: 哪个敢打？哪个敢打？
0: 一打你欺压百姓，再打你拔刀横行。
1: 翻了翻了，少爷少爷。

0: 今黄玉山咱完不了，
1: 你给我滚
0: 啊！啥呀，少爷？
1: 少爷，少爷，少爷！
0: 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严明，忠实在实中，徐某告辞了，
2: 宋大人，
0: 免。

0: 皇贤聆听了，京城来了消息，徐州京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知道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何人？
0: 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季承祖。

0: 孩子，这儿哪有吃的呀？咱们快走吧。
1: 天官驾到，仙人上台、啊、
2: 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0: 参见叔父大人罢了。叔父，你要与孩儿我做主啊！
1: 卑职黄玉山参见天官大人。
0: 你就是黄玉山？
1: 他就是狗仗人势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0: 对，就是他。

0: 两
1: 五
0: 六
1: 啊
0: 五
1: 啊
0: 嗯烧火的。
2: 拜前斩钢寒汤尾，
3: 夜里看见老驴水。
2: 别问我俩累不累，
3: 多领一份加班费。
2: 哎，我说李四儿啊，
3: 啥事儿啊？
2: 哎呀，这酒没喝得劲
3: 啊！
2: 你先看会儿见门，看好看好，我去睡会儿啊！
3: 哎呀。

0: 谁
1: 是夫人呐，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2: 来探监来了。
0: 明知故问，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
2: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你不看
0: 不管呐。此看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2: 那夫人能叫咱白担责任啊？
1: 许九景，夫人来探监啦。
3: 老爷，我已把夫人安全送出。
4: 徐明，你回来的真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0: 绑菜带夫人前来探监，怕路上出事儿，顺便带了个放生的家伙，你看能用不能用？
1: 徐明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0: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1: 你给我闪开了。
0: 老爷，可不能死啊，老爷。
1: 你给我闪开。
0: 老爷，
1: 你给我闪开。

0: 续命，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剑呗？
1: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2: 上房剑。
1: 对，这正是叶圣里万后裔王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房宝剑呐、
2: 对，上房宝剑。
1: 叶圣里万此案弃官而走，哪是我封好官凭官印挂好官衣官帽可这把剑
2: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行李带回了雨天、
1: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0: 难得还有点食意。
1: 黄县令，
2: 回身。
1: 卑职在匿名下人殴打于我，你可真够狠的。
2: 王大爷宽容，大爷宽容。

0: 啊，你很会讨好主子，是左右摇摆，见风使舵。好，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1: 过来，
0: 你们这两个家伙表演得真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家伙的臭脸

0: 好，小弟小妹也来了，小二哥辛苦了啊！
1: 下人，下人。
2: 啊，徐秀琴，你是干姐还是光辉啊你？啊，
3: 上台，上台，上台，上台。
4: 三官徐金无精，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喜悦什么？
0: 天官称我犯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县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理当致谢呀。
2: 叫你犯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身犯何罪呀？
4: 你弃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有喜什么？
0: 这弃官潜逃是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老天官不拆穿，反倒帮我宣传。这弃官潜逃，弃官潜逃，如此大力配合，徐某自当神仙呀。
4: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了。
4: 查哪个？
0: 我查。
4: 查哪个？
0: 我查。
4: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礼部天官姬承祖。
4: 啊，怎么是我？
0: 想着与天仙乃是老天官的故乡，我为赴四方到此，逢人便问，见人就查，还倒真被我查到了。
4: 查到什么？
0: 我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眷，实属济世长，清廉正天下，恩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4: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可成了缺德孽种啊。
2: 你敢辱骂天官？
0: 非是徐某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啊。
4: 怎样败坏于我？
0: 硬说天官索要受理，贫困的御天县就要供奉纹银数十万两啊。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4: 老夫不收。
0: 是啊，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勒索，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在你天官的头上来啦。
4: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老婆子，学打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小心点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哪里是龟呀？分明是莹儿的啼哭声。
0: 莹儿的啼哭声，你快去看看。
1: 我去看来，我去看来，我去看来。啊！
2: 果然是个莹儿啦！
0: 哎呀，快让我看看，
1: 快
0: 让我
1: 看
0: 看，
1: 你快看看。
0: 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1: 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呀、啊！老婆子，是男是女呀、啊！
0: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
1: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1: 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啊？
0: 哎呦，那就是来路不正。
1: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动多事，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0: 哎哎哎哎，老头子
1: 啊，
0: 你看这是个啥？
1: 老婆子，这本簿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0: 血书？上面写的啥？
1: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见去不扬、啊。老婆子，咱见到一个儿子啊！
0: 再见到一个儿子啊！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1: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吉宝如何呀？
0: 张吉宝。
1: 哎呦，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吉宝，
0: 儿
1: 子，随爹娘再回家吧。哎呦，哎呦，起风了，起风了啊！来来来来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
0: 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1: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咱赶快回家，
0: 回家。
1: 别哭！哎，走，回家。
0: 哎呦，
1: 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儿子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待我与你到来。二夫人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啊？
1: 你还我的儿子！
0: 哎呀，二夫人呐，萧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啊，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夫人，走。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找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3: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1: 你还我的儿子！
4: 来人，
5: 夫人，
4: 送二夫人回府。
5: 是。

0: 奴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呢？
0: 尊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听啊，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1: 甄学生，适才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
1: 二夫人，二夫人，适才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对他回来？
1: 哎，
2: 鸡宝，鸡宝。鸡宝，
0: 老伯，你可是在找一个13岁的少年？
2: 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了。
2: 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鸡宝。你看看，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走，随为父咱回家吧。啊，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走走走走，咱回家，咱回家啊！
0: 老伯，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
0: 了。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0: 老伯贵庚几何？
2: 73岁。
0: 妈妈多大年岁？
2: 这二牛拉犁与我同庚。
0: 你儿几岁？
2: 我73岁。
0: 哎呀，我13岁了。
2: 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糊涂了啊。
0: 老伯，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归绝，哪有60生子婆呀？
2: 哈哈，你岂不问57、8能生朵花，60出头还生个孙后，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0: 老伯，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丢失在这清风。
2: 13年前那一天，
0: 正月15日，
2: 那天
0: 下着小雪，
2: 孩子抱住，
0: 蓝色钱包，
2: 钱包之上
0: 血书一张，
2: 何人所写？
0: 我亲手所写。
2: 你写些什么？
0: 周桂英泣血告白，大夫记恨，怕我落草下儿女，荒郊野外，人人君子，待儿抚养，当报高天后
2: 恨。你难道你真是
0: 老伯？我真是他的亲生母亲。
1: 老伯，
0: 爹爹，
1: 老伯，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厅上啊。老伯。

这就怪了。常言道，虎毒可是不是字啊。即使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金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金宝，
2: 再也不想跟着恁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奴

三年，冬夏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召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寝食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不，不是，而是想拜过母亲再来。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何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在后堂正等着你呢。哦，
1: 我正要拜见母亲呢。
0: 少爷，走吧。哎，
1: 母亲，儿啊，母亲啊。

0: 长高了、嗯、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资格名公尚书门楣呀。
0: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为他亲外孙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明白。
0: 嗯，
2: 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看望养父养母。
3: 糊涂！
0: 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外孙，咱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2: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你一个疼我的母亲，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0: 儿啊，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下面歇息去吧。
2: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0: 嗯。管家，
4: 夫人，
0: 还要送他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那豆腐佬，你打探清楚了吗？
4: 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佬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二夫人她，
0: 我会让她闭嘴的。
4: 我明白。
5: 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愿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再认识了，好在小少爷如今中了状元，一进荣归返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嘞。我得赶快驱赶先人了。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了，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哎，先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

老婆子，

0: 哎呀，我吆喝了半天，让闲杂人等让开，你们这两个讨饭的，哎，咋有谁到这儿了？快走！我管此人怎么好像当年包养小少爷的老人呢？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哎，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叫我？
0: 哎，叫你嘞。
1: 你是？
0: 我是周小哥呀。
1: 周小哥，你是不是几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哎，
0: 对对对对对，是我是我。
1: 那你如今？
0: 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2: 地保，地保，地保。
1: 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0: 张伯伯。他这是，
1: 他这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看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0: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恁呢，恁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返乡祭祖，要在这清风亭上打坐嘞。
1: 哎呀，哎呦，咱跟人儿子了，咱要人，
0: 我紧张了，你要人儿子了。张伯伯，状元也来了，恁马上就能见儿子了。恁先到一边等着，我去接状元爷了啊。
2: 要人儿子，
1: 要人儿子，要人
2: 儿子，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气呀！你快帮我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1: 那边有个小河，咱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
2: 好，好，好，你快带我去，快带我去！哎呦，哎呦，哎

0: 人，将这一老乞丐与我轰了下去。
1: 啊，是张继宝，你这个小畜生啊！
2: 张贝贝，
3: 变心啦！
1: 他变心了呀！
2: 这，张贝贝，
4: 哎呀，
2: 张贝贝，
4: 慢点，
2: 别伤心了，张贝贝，慢点，张贝贝，
0: 这够可
2: 怜，张贝贝，
0: 他这二两真是不孝顺。
5: 张贝贝，消消气，慢点！
6: 哎呦，老头子，你可回来了，咱儿子嘞？
1: 不认了，变心了呀！
6: 哎，像是你自小官教太严，带我娶人。
1: 老婆子，你还是不娶的好啊！
6: 我眼都盼瞎了，等到。就是这一天，岂能不娶？
1: 我怕你娶了后悔呀！
6: 哎，他是我养大的儿，我后悔什么？
5: 对，兴许大娘一娶认了呢。走，大娘，该认认。走，慢点。
7: 老妈妈，
5: 让开了。
6: 继宝。为娘找你来了，继宝，
5: 母亲，
6: 继宝，可怜娘，想你哭瞎双眼，你快相认呐！
8: 大人。你家母亲稍事就到，要和你一起到官驿歇息呢。
0: 大胆老乞婆，又是冒认官亲，与我轰了下去！
9: 下去！
0: 啊！
6: 你真的连为娘都不认了。

0: 妈妈都掉地上
1: 了。你看，
2: 老婆子，老婆子，起来，起来，咱还是去要饭吧。
1: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2: 我们就不该来人啦。
1: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2: 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1: 是啊，
2: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1: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大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然人神共愤。是他小人嘴脸，招安天下，万代千秋，马名不见，岂不快哉？
2: 我们现在就跪。一报
3: 叫老爷，
2: 老爷，今天我们老两口

0: 太狠了，这样杀得了他，这状元也太逗。
1: 往下看，我们二老可是给你跪下了啊！你做了高官，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爷呀！
2: 大人，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不如一顿棍棒我将他们。
3: 为官之人如此众多，
4: 林
3: 燕可畏呀！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2: 是。哼，大人。看你们哭得确实可怜，状元爷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1: 老婆子，状元爷有赏了啊，赏给咱200铜钱，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

0: 张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1: 老婆子，
0: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1: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2: 大娘，
1: 老婆子。老婆子。

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0: 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东西。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1: 太可怜了，这老两口。

天哪！看来你满腹话要说。

衣服用香，还钱门的漏不少。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闲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快乐。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呀，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知为国把忠心。

岂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

双银

生也难，心灵叫罗生。

起风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说是谁？心上心，出去打了灯，不消停，慌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起来，乱了门，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吹吹吹给太太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0: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这么多年临床啊，和我们眼病患者接触，我知道大家日子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得了眼病，视力下降，眼神不好，看不清东西，甚至干脆啊什么都看不见了。治病花钱不说，关键是遭罪，完全不能正常的生活。有的人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呢有一个眼病朋友啊给我们打电话，他家呢是湖南农村的。失明之后呢独自生活，平时啊经常是磕磕碰碰的不说，他不能出门买菜，更不能切菜炒菜，每天啊只能用电饭锅呀做一锅米饭，一天三顿配着咸菜吃，或者直接啊往锅里啊拌点酱油，连青菜都吃不到，更不用说吃肉了。他说自己啊已经3年没吃过肉了，都已经啊忘了肉的滋味了。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可怜。 他电话呀就问他这种情况眼睛还能治疗吗？但他已经连光感都没有了，完全失明了，确实啊没有办法再治疗了。后来呢，我们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大家呢凑了一些钱，给老人家呀邮了一些保质期长一点的面包、火腿肠、方便面，希望啊能尽我们一点力量啊帮帮他。这个老人啊只是我们众多眼病患者当中的一个，可以说呀，只要是得了眼病的人，没有啊不怕失明的，没有啊不想好好治病的，谁也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黑暗当中，那太痛苦了。所以啊，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深感自己的责任之重。尤其呢，我还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治眼病的除障泽海普方传到我这里，我希望啊可以将它发扬光大，为更多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我真心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走出新疆，去救治全国的眼病患者，为大家守护光明。
2: 说到守护光明啊，胡老师，您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西域摩尼珠对于眼部按摩非常好哈，对于促进各类眼病的康复呢，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那既然有西域摩尼珠这样老少皆宜的外治方法，您什么时候能够带给我们的眼病患者来使用呢？
4: 其实呢，我想早一点啊，把这么好的眼病调理方法带给大家。但是西域摩尼珠啊，特别的稀少，可遇而不可求。我之前呢很少在节目里讲关于西域摩尼珠的事儿，就怕大家呀想用还得不到，心里着急。那最近呢我有机会啊能够争取到一批西域摩尼珠，所以啊我才

0: 把西域摩尼珠呢介绍给大家。因为目前呢可以说是眼病肆虐横行的时代，那为了治疗眼病，大家也在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而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个地方保健按摩的服务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在很多中医馆按摩院里面，不仅有美容按摩去黑眼圈的服务，还有预防视力减退和调理眼病的按摩服务。但是啊，因为提供这些服务的技师，很多人啊都没有经过规范的医疗保健按摩培训，所以说呀，导致他们的按压手法、选取部位和力度都不规范。这样呢，对于眼部的按摩不仅不能起到良好的保健和治疗作用，很可能呢还会伤害我们的眼球，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了。
1: 胡老师，还是那句话哈，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0: 是啊，在临床中啊，我就曾经啊遇到过很多的患者，因为操作不当，选择的方法不对，最后呢让眼睛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
1: 胡老师，那您给我们讲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吧，也能让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引以为戒，不走弯路不遭罪啊。
0: 好的，我给大家呀讲一个比较典型的病例吧。在10年之前吧，我在眼科临床的时候接触到一位眼病患者，他就是因为头疼、眼睛不舒服的原因到一家按摩店去做头部、眼部的保健按摩，结果呢在第二天一起床之后把他吓坏了。因为啊，他睁开眼睛之后就感觉到自己的左眼模模糊糊，右眼竟然一片漆黑，右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哎呦，做了按摩之后竟然左眼变得模糊，右眼第二天就看不见了，这太可怕了。
0: 是呀，那这位女士姓刘啊，名叫刘艳凤，是乌鲁木齐天山区的，她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子弟，那年呢55岁。当时的情况确实啊把她吓得不轻，谁能接受50多岁就失去一只眼睛的困境呢？另一只眼睛再出问题该怎么办呢？谁想啊，在自己未来几十年里孤独地面对黑暗世界呢？发现右眼的情况不对之后，刘女士啊就让爱人带她去医院啊，哎，做相关的检查。结果呢，发现她的右眼的晶状体发生了前移异位。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紧急，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很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医院的眼科主任立刻为她进行了晶状体取出，为他做了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刘艳凤右眼的视力才得以部分的恢复。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刘艳凤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呢？
0: 是啊，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一年，刘艳凤啊就发现啊自己的眼睛开始模糊，而且眼睛经常性的胀疼，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头疼。他就想着自己马上就退休了，眼睛要是出问题就麻烦了，得抓紧时间检查才行。结果呢，到了医院做过眼科的一系列检查之后，确诊他得了白内障，而且由于晶体膨胀还继发了青光眼。但他呀一直不以为然，认为啊用点眼药水、口服药，等到白内障成熟了之后一起做个手术就能一劳永逸。主治医生啊对他说，我们医院的唯一为药很出名，特别是胡老师他的方子非常有效，而且啊他那儿还有对眼睛非常好的西域摩尼珠，对你的眼病啊非常对症啊。刘艳凤啊在主治医生的推荐下来到了我的诊室。我看到刘艳凤的第一眼就感觉啊他这个人特别的自信，可能是因为啊他是兵团子弟，本身呢也是领导干部的关系吧，就有点啊打官腔的意思。到了我的诊室之后啊，坐在我的对面刘艳凤啊就对我说，你就是胡大夫吗？ 我的主张

0: 医生说，您的药和血液模拟珠对我的眼病有效，看看多久能让我的眼睛好起来呀？看了刘艳凤居高临下的态度，我很平和地对她说，我要先看看你的检查报告再说。就这样，刘艳凤啊，把她之前的报告给了我看。我看了之后呢，对她说，咱们实事求是地说，您的眼睛啊，先天啊，就有一些不足。眼轴呢比一般人要短，所以啊，您的眼内的结构呢就比较拥挤，和正常人的眼部结构不太一样。加上您得了白内障之后，还导致了晶体膨胀的问题，所以说呀，你更应该注意你的眼睛的保护。另外呢，还要注意情绪的平和。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及早治疗你的白内障和青光眼才行啊。
1: 胡老师，面对刘艳凤这样的患者，您非常平和地面对，说明了您的职业素养啊。
0: 我是眼科医生，同时也是唯医唯药的推广人。那在我眼里，无论是患者的地位高低，传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或者是布衣素食，对我来说都要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面对任何人，我也都不卑不亢，身份地位再高，再大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平头百姓、环卫工人。我也都是一样的对待，所以说呀，面对刘艳凤，我就实事求是地告诉她，她的实际情况、注意事项，包括让她及早的治疗，避免出现不良后果。刘艳凤啊，可能是因为平时当领导被人们众星捧月式的习惯了，看到我对她不卑不亢，心里啊有点不舒服，就对我说：“胡大夫啊。”我在单位体检这么多年了，说我眼睛先天不足，眼睛的结构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你是第一个。你这么说是不是危言耸听啊？我回答刘艳凤说：“我说的都是事实，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作为眼科医生，我不会夸大其词，更不会危言耸听。”刘艳凤对我说：“那胡大夫。”你的这个除障泽海府方和西域模拟珠，我用多久能治好啊？用过之后，我就能完全恢复正常的视力吗？我回答他说，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您的情况至少需要一个周期才行。刘艳凤说，那好，胡大夫，我回去考虑考虑再说，有需要我再找你吧。我对他说，您的这个情况，感觉还是尽早治疗为好。可是他没回答我。就这样，刘艳凤离开了我的诊室。
1: 胡老师，这就是刘艳凤后来发病的最主要原因了吧？
0: 她的问题啊，主要是对自己的病情的轻视啊，因为她查出疾病之后，反而呢不当回事儿了。在她的认识里，还是认为西医西药更科学、更管用，而对于民族医药，她认为比较落后，方法也不科学。所以啊，她从我的诊室出去之后。用了西药和一些眼贴之类的外用方法，可是效果都不明显。另外呢，他也没把我的忠告放在心里。他再次来医院的前几天，心情特别不好。那几天啊，因为他和儿子呀闹了点矛盾，生了点气，感觉呀自己对儿子那么好，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了。现在可好，净惹自己生气。一想到这儿啊，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抹眼泪儿。后来呢，就感觉头也疼，眼睛也不舒服，就想到附近啊按摩院去做个按摩，放松一下。结果呢，做了头部和眼部的按摩之后，他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一觉醒来之后就觉得不舒服，当时呢他也没太当回事儿，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哭得太多了导致的，觉得回家之后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呢，第二天睡醒睁开眼睛之后。发现左眼更模糊，而右眼彻底看不见了，这下呀就把他吓坏了，急急忙忙来到医院，后来呢就进行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 1-800-996-9819。胡老师，刘艳凤没听从您的忠告，最后是吞下了恶果啊，不但是开刀做了手术，还付出了高额的费用啊。
0: 刘艳凤的眼睛啊，本来就有白内障，还继发了青光眼。然后呢，她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和情志，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志，因为琐事和自己的孩子生气，自己被气得以泪洗面。再加上她的眼睛眼轴短，结构拥挤，加上按摩时受到外力的挤压，就导致了晶状体的异位，眼睛结构遭到外力破坏，他眼睛就看不见了。医院里为他进行了晶状体取出及人工晶体的植入术，这才让他慢慢的恢复了视力，但也不能保证恢复到之前的视力了。直到刘艳凤做完手术进入康复期，视力恢复的不理想，直到这个时候刘艳凤才想起要试试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通过民族医药来治疗她的眼睛。刘艳凤再一次在爱人的陪同下挂了我的号，来到了我的诊室。这一次刘艳凤的态度和之前啊截然不同了。一进门啊就对我说，胡医生啊，您可要帮帮我，我可不想瞎呀，我现在特别的后悔，之前啊要是听了您的话，我也不至于得了这样的结果呀。我当时啊回答他说，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然后呢，我就给他分析了他的情况。他当时啊情绪不稳定，因为啊一些小事就爱发脾气流眼泪，这和他当时啊处于更年期有关，这时候内分泌紊乱，很容易造成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异常分泌，并且他的干眼通道已经出现了淤堵的情况，所以才导致了白内障继发青光眼，再加上他先天的短眼轴，他这样的眼病患者啊，去做眼部的按摩，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呀，在临床上，我经常劝告那些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特别是晶体膨胀的病人，去按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眼球的部位。其实呢，像刘艳凤这样晶体前置异位的患者非常的罕见，一般的晶状体异位呢是由外伤、马凡综合症导致的后置异位，和前置异位不同的是，后置异位手术的效果较好，术后视力恢复的也快，而前置异位对视力的伤害会很大，所以像刘艳凤的情况，同时存在着青光眼、短眼轴、白内障晶体膨胀的问题，按摩师按压眼部的手法再重一些，就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刘艳凤后来置换人工晶体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呀，我就建议刘艳凤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来进行系统的治疗。不过呢，我也对她说了，我告诉她这次一定要安心治疗，通过一个周期让你的视力恢复到正常的范围，保证你的左眼不会重蹈覆辙。然后呢，刘艳凤就开始按时按点的服用除障泽海复方，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当时呢，我们专家组刚好有一些留存的西域摩尼珠，我就拿出来两粒给刘艳凤，让她用于眼三穴和肝经胆经主要穴位的按摩。当我拿出了西域摩尼珠准备指导她针对眼三穴点按的时候，刘艳凤的脸上啊出现了恐惧的表情，问我说，胡医生啊，我的右眼就是因为按摩造成了置换晶体的后果，用这个珠子按摩眼睛能行吗？
1: 胡老师，刘艳凤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提到对眼部的按摩就心有余悸啊。
0: 是啊，她就是害怕悲剧重演啊。然后呢，我就给她介绍了西域摩尼珠的好处，我告诉他，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在西域很多的典籍和传说当中啊都有它去病强身的记载。西域摩尼珠啊蕴藏了火、气、水、土的巨大能量，用它来按摩我们的经络穴位，就能补充四大能量，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一种平衡相通的最佳状态。西域摩尼珠还具有清净离垢的属性，它可以把眼部的垃圾毒素吸附出来，实现活血化瘀、 除障

0: 程度的不足，最终达到治疗眼部疾病的目的。区域模拟中按揉的这个效果啊，持续持久，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而且呢不受技术上的限制。对于干眼通道、眼部微循环的堵塞问题，用区域模拟珠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内外结合，可以让干眼通道更早的打通，实现畅通眼脉、明目退翳的治疗效果，让眼病康复的效果翻倍，康复的速度大大提升。就像你现在的情形，区域模拟中的能量透过穴位打通眼部经络，吸附出眼部的垃圾毒素，就能促进眼球结构的恢复，降低眼球的内压，抑制眼球膨胀变形，同时呢，调节眼睛的屈光力，有效缓解眼部视觉疲劳，达到视力的恢复和提高。
1: 听您这么一说，刘艳凤后来接受了吧？
0: 是的，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她就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区域模拟珠，开始了内外同治。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啊，她的视力啊就大大的提高了，眼压呢也降下来了。因为在除障泽海普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区域模拟珠的共同作用下，有效地提升了眼球的循环动力，提升了巩膜的抗拉张力，提高了血液的输氧能力，修复眼球内压与屈光度。除障泽海普当中的细胞修复酶激活了视神经，修复了眼部组织细胞。经过一个周期的系统治疗之后，刘艳凤的视力啊恢复了正常，而且检查结果显示她左眼的眼轴恢复了正常，眼部结构和健康人基本一样了。她再也不用担心左眼会出现右眼的情况了。这个结果呢，对他来讲就是出乎预料的惊喜啊。刘艳凤康复之后，每当碰到患有这个眼疾的患者啊，都会介绍啊到我这儿来。一时间呢，我的诊室啊人满为患。经过刘艳凤推荐选择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眼病患者啊，不下100多人呢。他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除障通脉疗法的代言人了。即使到现在啊，他的视力水平依然保持在当年康复之后的状态。至今呢，他对那颗区域模拟珠啊依然爱不释手。通过刘艳凤的经历，我要告诉咱们的眼病朋友们，如果啊你也有青光眼、短眼轴、白内障、晶体膨胀等疾病，或者呢你有青光眼的家族史，一定要注意到外面做保健按摩的时候，不要让按摩师按压你的眼球，这样按压不仅会传染一些眼部疾病，还会对眼球造成挤压，这是非常危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讲课内容，让大家知道了在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按摩眼部。那如果想要做眼部按摩的话，西域摩尼珠就是您最佳的选择。如果您有任何眼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您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

0: 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我叫李秀英。服用乳状子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3: 哎，
2: 能跟你说说话，我太开心了，胡老师。
3: 啊，好。
2: 哎，现在呀，像您这样靠谱的好医生啊，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您过奖。
2: 啊，我用上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了。
3: 嗯，
2: 哎呀，我这双眼睛啊，就是您给我救回来的呀。对您还有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我心里真的是有说不出的感激呀。
3: 嗯，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心愿啊，就是帮每个患者实实在在的看好眼睛，让大家呀，
2: 嗯，
3: 都能看得清看得好。我一直相信 啊做好事有好报，
2: 嗯，
3: 所以这辈子啊我都会坚持做下去。您眼睛之前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2: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眼睛的毛病挺多的。
3: 嗯，
2: 长了这个翼状乳肉啊，还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连视神经啊也不太好。医生跟我说呀，想治好得换晶体，但说实话哈，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个钱做手术，知道吗？因为我老伴儿2020年的时候就走了，我们两个没孩子，现在呢就我一个人过日子。后来呀，街道看我过得太苦了，太难了。就给我办了低保，现在呢我在小区里啊做点打扫卫生的活，平时呢，
3: 嗯，
2: 也捡点废品卖点钱，勉强还能过日子。
3: 嗯，勉强能过日子真是实在太难了啊。
2: 是的，老师，吃苦我不怕，我就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
3: 嗯，
2: 再苦再累我都能扛，但是呢从去年开始我这眼睛啊越来越差了，视力啊掉得特别的快。
3: 嗯，
2: 我就自己在药店里啊买点药啊，买点眼药水啊来用，可是啊一点用都没有啊。现在呀，啊，啥也干不了了，就连打扫卫生的活啊都做不了了。
3: 您这样啊是在耽误自己啊，便宜的眼药水最多也就是让眼睛不那么干，消消炎，但治不了您的眼病啊。
2: 嗯，是的，我也是没办法呀。后来呀，啊，在家待着没事啊，我就听听广播，尤其是讲眼病的节目，听到你介绍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但我呢不像别人那么有钱呢，说买就能买，我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3: 嗯，
2: 啊，我听了一遍又一遍，你说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是维吾尔族传了上千年的方子。
3: 嗯，
2: 啊，专病专治，好多白内障不用做手术都能治好了。我呀思前想后的决定啊，用你这个药能不能改变命运，就看这一回了。
3: 嗯，西域治眼奇方啊，确实是维吾尔族用了几千年的治眼奇方。为什么说它奇呢？
2: 嗯，
3: 我简单啊介绍其中的一味药，它就是巴基斯坦进口的斯卡莫尼亚酯。
2: 嗯，
3: 大家呀不要小瞧它，它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
2: 嗯，
3: 而且啊药效期啊长达30年。我想大家以前啊，
2: 嗯，
3: 可能没有想过啊，一个药材可以明确的在医书上被记载药效期长达30年，可见它的药力的持久绵长。第一呢，它具有清除异常的胆液质的特殊功能。第二呢，它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再配合其他6味名贵稀有的药材除障。

0: 动脉，彻底清除眼病的病根，康复眼病。用上的患者啊，都可以终身受益的。
1: 哎呀，这回我用上了，真的是特别好啊。一周期下来呀，眼前这个白雾呢就没有了，看东西呀也不重影了，原来的这些黑点啊很多哈，现在一点都没有了，啊，眼前呢可干净了，看哪儿啊都能看清楚了，连卤肉啊都褪没了，视力整整提高了4行呢，现在达到了0.6，比我原来的视力都好了。
0: 嗯，真是啊，一次选择改变了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了余生。晶体去除以后啊，再拿回来是不可能的。自己的晶体可以过滤外界70%到80%的有害光线，这个作用啊是任何人工晶体都达不到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啊，最厉害的地方啊，也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能排毒了，营养啊就能进去了，异状颅肉退回来以后就不会再增生了，康复眼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现在呢，我们通过西域之眼奇方的治疗，既不用受手术之罪啊，又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呢，有一双好眼睛之后啊，以后的日子呀、也就有指望了，我们还能继续干活挣钱呢，对吧？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我呢又能上班了，收入呢有保障了，哎呀，心里特别踏实。吴老师啊，我这眼睛好了呀，我身边有眼病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你这个方法。
0: 您呢自己恢复光明了，不忘让更多的人呢走上光明之路啊，我们都是在帮大家做好事儿啊。
1: 我也只是借花献佛，你介绍的那些按摩的方法呀，我也都教他们了。他们听说西域摩尼珠疏通经络，效果特别好，还方便，都想用。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得到啊。
0: 关于西域摩尼珠的情况啊，最近啊问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因为呀、西域摩尼珠矿脉稀少，而且啊、深埋地下，很难被发现、什么时候有都不确定。大家呢只能是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好的好的，让您费心了。另外胡老师啊，你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我这手里的药呢也快没了。
0: 再用一个康复周期，等后期啊拿到西域摩尼珠了，配合着一起用，效果会更好。用完之后呢、直接停就行了。也祝您以后的生活之路啊一路通畅。
1: 那太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
0: 有什么难处啊就给我来电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也转告其他的人。想要西域摩尼珠呢就注意听咱们的节目，大家呢把握好机会就行了。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了，那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于桂芝，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囊快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广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每天帮助那么多眼病患者重见光明哈，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幸福，我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0: 哎呦，谢谢您的祝福啊，我们也把这个祝愿啊送给节目前的每一个人。自古为药啊善治眼病啊，我扎根新疆几十年，从见证除瘴通脉疗法的神奇治疗作用，到自己运用它给大家治眼病，我对它的治疗作用深信不疑。作为西域治眼奇方的推广人，把真实有效的治眼奇方传播出去是我的责任。您是已经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了吗？
3: 对，我是老朋友了，西域治眼奇方我用的是快两个周期了。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是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好，先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3: 好好好。我也是这个一眼多病，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变性、眼底出血。

0: 哦，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变性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但只要能及时用上除障透脉疗法，这些眼病啊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怎么样了？
1: 哎，现在这个眼前这不白雾散开了吗？看东西也洁皮过去清亮了，就是不
0: 嗯。
1: 变形了，颜色也都能分清了。就是去逛市场啊，也能分清哪是香蕉啊，哪是葡萄了。以前出门不行，都得家里人陪着。现在这不自己出去溜达溜达也没问题了，而且就是之前眼底出血导致的，就那个视线遮挡的那个也基本没有了。完了，看东西不像之前就那样有一块黑影挡着呀。反正这围绕这个效果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谢谢这眼奇方啊，之所以啊被称为奇方是有原因的，它是结合了古方与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采用了多种珍贵的西域道地的药材，能够内出眼障、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从根源上解决眼部问题。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就是想给大家指一条明路，让大家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真正走上光明大道，获得一双好眼睛，让大家一生受用。
1: 对呀，多亏遇到你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了。哎呀，为了治这个眼病哈，真的是没少走弯路。就是有一段时间嘛，就孩子因为生意赔钱哈，哎呀，我就说啥他也不听劝，气得我这不晚上就睡不着觉哈，完了血压也居高不下。有一天早上起来哈，哎，我就感觉这个眼前就红红的一片呐。
0: 哎呦，眼底出血了吧？
1: 对对对，哎呀，当时真的吓坏了，赶紧不上医院嘛，完一查就是眼底出血了。完了，赶紧打的激光，这有了第一次，哎呀，出血就成事儿了。什么治眼的药啊，治高血压的药啊，中药、西药、汤剂，还有那个丸剂、散剂、打针的轮那个，还有输液，哎呀，真是轮番上阵。但是吧，就真的就越吃越严重。
0: 传统的中医西药啊，这个治疗眼病非常的慢啊，很多人眼病非但没有治好，到最后呢，越来越严重，几乎失明。这是因为啊，中西医药材里面没有一种药材可以直接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在我爷爷治疗眼病的过程中啊，是深有体会的。
1: 哎呀，本来吧，我是想放弃的，但是吧，就听到你讲的这个唯医唯药这么神奇哈，我就觉得又看到希望了，我就寻思最后一搏吧。
0: 干啥呀都不能没有信心啊，任何时候啊都要抱有希望。你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出血，这些眼病啊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发生，平衡打破了，眼睛细胞啊就不能好好工作了，眼毒堆积，脉络不通，干眼通道堵塞，营养供应不到眼睛了，慢慢的就出现了各种眼病。但一般治疗眼病的方法都不能真正的排眼毒、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所以啊，您用了各种方法，眼病啊都不见好。
1: 对对，就是我听了你这个节目哈，才慢慢明白其中的这些原因，也跟你学了真的不少的眼病知识。
0: 谢谢治眼奇方治疗眼病之所以啊有这么奇特的功效，第一呢，它含有唯一一种可以快速消除黑胆汁和胆液质的斯卡摩尼亚酯。所以呢，您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颜色分得清了，白雾黑影逐渐下去了，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理之后，毒素往外排的结果。另外呢，血液治眼奇方独特的配伍炮制呢，又能做到了中西药都不能办到的事儿，就是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打通以后呢，营养呢就能补进去了。DNA 修复酶进去了，受损的组织细胞得到了修复，眼病啊就会逐渐的康复起来了。
1: 对，就是以前吧，我总担心哈，你说这一旦要是失明了，我真的这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能看清了，就有一种就是拨云见日的那种感觉。就是吧，现在这个药不多了，完还剩吧，也就是能有半个月的量了，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还有就是你最近不是一直在讲这个西域摩尼珠吗？我就感觉
0: 对。
1: 说按摩穴位挺好的，我就寻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西域治眼奇方当中的药材和西域摩尼珠啊，都属于稀缺的资源，不是想要就随时能得到的。现在呀，全国的货源紧缺，西域摩尼珠矿脉更是难寻啊，什么时候有都是未知数。不过呢，大家需要，我肯定会尽力帮大家想办法。毕竟呢。

0: 我是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我有这份传承推广的责任在身上。我希望大家呢，通过应用除障通脉疗法，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并治好眼病。
1: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现在已经就介绍两个人用上了，就是效果他们用的也都挺好的，他们也等着这个西域模拟珠呢。
0: 大家呀都在做口碑宣传，我们共同啊把光明带给更多的人。
1: 反正现在只要信得过我的人哈，我就跟他们介绍，这不也是让他们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吗？
0: 是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传播健康，功德无量。也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幸福，有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1: 好好好，那我们就等你信儿了，再见啊，胡老师。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王天，腹中啊出长子海富胶囊啊一个周期了，效果呢量好，现自愿呢做效果推广，可知生命。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我呀前段时间呢联系场外的老师，提前呢报名了一个周期的药，但是等了半个月了一直没消息。还有西域模拟珠啊，我也打电话问了好几回了，直到老师呢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没有药啊，我这心里呀一直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啊。
0: 现在呀全国都是一药难求，除畅泽海府方当中的像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呀这些药都很稀缺，一克比黄金都要贵。而西域摩尼珠呢，这个矿脉也是非常稀少的，我们也不清楚具体啊能开采多少，能达到制成西域摩尼珠的矿石又有多少。您呢再耐心多等待一段时间，我也会尽力啊帮大家想办法。您之前用过西域制眼气方吗？
3: 我呀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我之前呢吃了8年时间的眼病了，最后啊还不如西域制眼气方啊3个月的效果好。虽然都是药啊，药跟药的差距啊真是很大呀。
0: 其实啊治眼病啊没有神奇这一说，只要去除了病根，疾病呢自然而然呢就好了。唯一认为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就是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了异常，毒素堆积，干眼通道不通。要想根治眼病必须从这3个方面入手。中西医药物呢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同时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没有一种药啊能够彻底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所以说啊您之前啊8年的一直治疗，但是一直不除根啊，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很多的眼病朋友都是这样走弯路花冤枉钱的。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我呀是白内障，做了手术了，换的呢德国进口的晶体，但是啊没坚持1年呢又复发了。黄斑变形呢是没做手术之前呢就有的，后来呀雾也大，看哪儿啊都是白白扭扭的。变形的特别厉害，看我几个的手指啊都是弯，跟得了类风湿一样啊。看人脸呐、五官呐都是歪的，跟妖怪一样啊，脑袋伸的都是歪的，可痛苦死了。
0: 是啊，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而且呢事物变形啊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啊看东西是斜着的，看高楼大厦就像往自己啊这方面倒过来一样，又看着就吓得心慌啊不敢出门。有的人呢是看东西啊变小了，一般呢出现黄斑水肿啊就会出现这个症状了。所以啊黄斑变性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生活影响是特别大的，尤其是在走路的时候，平整的路面啊很多人就看成了坑坑洼洼的，就不敢下脚了。而且啊上下楼梯如果看不准的话，很可能就会出事故了。
3: 胡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呀连门都不敢出啊，看电视啊画面都看不清啊，照镜子看着自己呀都害怕，眼睛啊还干巴巴的疼，而且呢 白眼球啊经常有红血。

0: 我就滴点眼药水啊嘛的，视力呢是越来越差，左眼呐0.2，右眼呐也就0.1。
1: 嗯，
0: 天天遭罪死了。我当时啊，天天听，天天心疼，但是啊还是不敢多买，先买了一个月的。主要是这几年呐，治病啊都治怕了，花钱呢也花怕了，就怕一下子买多了，万一不对症，家里人又该埋怨我了。
1: 嗯，是，如果是过去啊反复治疗过但没有治好的话，哎呀都会有这个心理阴影的。但是呢我经常啊、讲好药不怕事，哪怕呢先少买点儿，不要耽误了治疗了。哎，等你见到效果了，你自己包括家人都会对未来啊有信心的。
0: 当时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这一个月啊真没让我失望，效果也太明显了。我连着用了8天之后啊，眼睛啊都舒服多了，一点啊也不疼了。我就琢磨我这怎么不排毒呢，我听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排出来很多眼屎，有腥啊有臭的。我都给呀窗外打电话，
1: 嗯，
0: 窗外啊老师告诉我呀，说呀每个人的症状啊不一样，反应呢也不一样。有些人的垃圾毒素啊可能通过排尿啊排便呐、代谢出去了。
1: 嗯，是，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种不一样，病的时间长短不等，用药后的反应啊都是因病不同，因人而异的。像您这样的排毒表现反而呢会更舒服一些。
0: 我眼前的那些雾啊用一个月的时候啊就开始散得快了。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啊在屋里呀、不用拉窗帘了，眼睛也睁开了，没有那么怕光了。
1: 嗯，眼睛越来越好了啊。
0: 真的越来越好了。现在呀一个周期种下来呀，看电视啊能看见图像了，还认脸呢也没那么吓人了。
1: 嗯，黄斑区的功能啊在逐步恢复了。
0: 对呀，我都感觉啊这药啊是真的买对了。
1: 嗯，
0: 但是啊我药也快没了，也想啊得到西域莫尼主，我都跟老板说了。老板一听啊，他说那我们得提前早点保命，说什么也得把全套的药啊都拿齐了，坚持治。
1: 哎，老人家的做法很明智啊，大家呀不要等着快没药了再打电话报名，那很大的可能是啊、没有药的。就像啊您已经提前半个月就报名了，但是啊、至今还是没有货源的消息，所以啊也提醒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是未雨绸缪，早定早得呀。
0: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胡老师？我的药啊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用完了，正治疗的关键期，肯定不能断药啊。
1: 您现在现有的药先用着啊，实在用完了还是没有消息的话，您呢就给指导老师去电话，哎，就说我说的，让他们看看能不能从老患者手中呢给您借一些先用着。至于西域莫尼珠的消息啊，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您呢准确的答复，只能是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吧？
0: 这好歹呀是个解决办法，这样啊我心里有底了。谢谢您胡老师，西域莫珠的事啊您多费点心，那我呀都不打扰您了。
1: 嗯，放心吧，我会尽力帮大家想办法的。那咱就说到这儿，有什么困难随时联系啊，再见。
0: 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则害府方让众多的眼病患者看到了新的希望。如果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呢又收效甚微，不妨转变治疗观念，用传统的维族医药重拾光明。本栏目光明服务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国明，服用除障则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啊，预约您的专家号啊，好长时间了，今儿啊，终于呀、是通上话了。
1: 嗯，每天啊想找我看病的人啊太多了，我每天已经是在尽可能的抽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但还是啊、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大家呢也多体谅啊。病情比较重的朋友啊实在是等不及的话，就给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说说特殊情况，老师们肯定也会特

0: 做出照顾的。您着急打电话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哎，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想跟您啊说说我这个恢复的情况，让您给我指导指导，胡老师。
0: 嗯嗯。
1: 我今年呢67岁，我得眼病啊60多年了。
0: 啊，7岁开始就有眼病了吗？
1: 就是啊，我打小记事起吧，我就看着煤油灯啊，就是一团红红的影子。7岁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坐第一排，那坐在第一排啊，那黑板上的字啊，我都看不清啊。
0: 嗯，从小视力就差啊。
1: 啊，这不啊，大夫一看我这眼睛啊，就摇头啊，说是角膜晕翳，治不了。
0: 嗯。
1: 2年前啊，我去医院查了一下这个视力，一只眼睛啊0.1，一只啊0.2。医生啊，这不特别交代，说0.1这个眼睛啊，得千万得保护好了，要是再坏下去，要看不见，那可又真麻烦了。
0: 嗯，角膜晕翳啊，有天生的可以治，但是呢，速度慢一些。您还有没有其他的眼病啊？
1: 有，还有近视、散光、干涩呀，这眼睛啊，迎风流泪。哎呀，眼睛还爱疲劳。
0: 嗯，
1: 一到下午啊，这眼睛就干涩，非常难受啊。刚用西域治眼气方的时候啊，经济是比较困难。
0: 嗯，
1: 我呢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现在呀，这不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眼睛干涩的情况好多了，迎风不流泪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一点了，看的也比以前远一点了。
0: 嗯，最近有没有测视力？戴着眼镜咱们能看到哪一行了？
1: 估计是啊0.12、0.15。
0: 嗯，那很不错了，视力表上多看了2到3行了。
1: 反正是啊，看清楚多了。
0: 嗯，
1: 感谢您呢，推广这个民族好药方。我刚买的时候啊，怎么老伴还不让我买呢？我说不行，我一定得买。
0: 嗯，为什么一定要买啊？
1: 因为啊，只是我听您讲这个是新闻药，以前啊从来没有用过。
0: 嗯
1: 嗯，但听有的那个病友说过，说维药啊治疗眼病啊效果好。您呢、啊、就是专治眼病的大夫，您研发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也是专门啊治眼睛的药。我说这个药啊肯定是能对症啊，我说啥我得试试。谁知道呢，这一试啊还真试对了。以前啊为我这眼睛啊光钱就花了不下10几万了，
0: 哦，
1: 效果都不大。嗯，这不是用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用的时间这么短，而且效果还这么快。
0: 嗯，维吾尔族医药发展到现在啊，已经有2500多年了。它是我国四大少数民族医药之一。它自己啊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治疗经验，和我们中医啊是不一样的。维吾尔族医药啊不同于其他的医学，它最擅长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啊来源啊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组合呀、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效果是快稳准狠，非常的明显。
1: 哎呀，就是非常明显。哎呀，我现在呀算是知道了，这条路啊我是选对了，我已经是受益者了。
0: 嗯，很多受益者啊怎么说呢，以前呀用多少方法多少药都不行，现在呀能行了，说西域治眼奇方啊、是治疗眼病最正确的必经之路，咱们的治疗经验也值得大家学习。经过后续的周期治疗，您这个散光的问题将来也可以完全解除。近视这个眼镜啊不可能真的摘下去了，因为您的眼睛已经固化了、但是啊可以软化的。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障通脉之后啊，可以往咱们的角膜输送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角膜的曲率啊就变得均匀了，厚薄度均匀以后，散光就会逐渐的得到解除，看东西啊是疲劳就好多了。另外呢，这个角膜晕翳啊，或者是有的角膜白斑，过去呢哎都得换角膜做手术，但是啊通过除障通脉疗法也可以逐渐融化的，不管是后天外伤出现的还是先天本来就有的，它和白内障的性质差不多。白内障啊它比较疏松一些好融化，角膜晕翳白斑呢它比较密实一点，就像人的伤疤一样，伤疤这个地方啊它比普通的皮肤要硬一些，所以融化起来呢稍微慢一些，但就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啊您的视力一定是可以再提高的。您现在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是怎么用的呀？
1: 现在呀、老师啊我是改成早晚各4粒。
0: 嗯，
1: 我以前呢是早晚各三粒。
0: 嗯，这个药量可以啊，已经可以了，继续这么用就行了。
1: 啊、
0: 药量不用变，平常呢、您可以啊用手多按揉，按揉您的眼眶周围，按摩一下眼周的穴位。包括肝经和胆经上的穴位啊，都可以按揉按揉，对您眼底的视神经修复啊，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1: 哎，胡老师啊，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我也想有一颗啊，这个洗浴摩音珠按摩穴位。这不最近啊，我是隔三差五的，这不是打我们当地服务中心的这个电话，我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们呢一直说没有。这胡老师，这个洗浴摩音珠什么时候能有呢？
0: 嗯，西域摩尼珠啊，可以说是矿石中的大熊猫，非常的稀缺，它深藏地下，很难探寻和发现的，不可能啊，谁都有机会用上，哪怕是腰缠万贯的有钱人。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有啊，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您。不过呢，我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大家寻找。您呢，平时啊也注意听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了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好，好，好，行，您都多费心，这胡老师，我等你好消息。
0: 好，现在呢，咱们的目标要树立起来，目标就是要达到0.5以上，继续坚持。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和您推广的那个西域之眼奇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